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1: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民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君，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

0: 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

0: 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2: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

0: 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星星，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

0: 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1: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这首歌曲非常的清爽，清爽到让你好像觉得现在你就在田间地头，然后吹着这种麦浪，感受着唯美的时光，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这里就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为你所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今天首先我们要关注到在我们的本地非常出圈的本地葡萄。提起这个葡萄呢，大众普遍认为的是典型温带果品啊，而常年高温高湿的咱们的海口，在夏天却依靠本地的这个葡萄狠狠吸引了一波粉。近日呢，美兰区灵山镇的这个景塘村景塘休闲农庄当中绿意盎然，连片的葡萄价值繁叶

枝繁叶茂，一串串饱满的葡萄垂挂枝头，处处都涌动着生机和活力。不少的市民游客啊，结伴穿梭于藤架之下，沉浸式的体验盛夏田园采摘的乐趣。扎根乡间种葡萄，让自家农庄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路子，真好。这是锦堂休闲农庄的负责人郭一群手里呢，他正这个拿着修剪枝啊，清理藤架上残留的果饼和枯梢，望着往来的游玩的市民，语气满是欣慰。那么海口何以培育出风味出众的葡萄，还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奔赴乡村采摘游玩呢？其实答案啊，就写在葡萄藤下，写在标准化田间管库当中，写在农文旅融合富民增收的实践里。首先关注到热带培育葡萄是有良方的，而且它填补了市场的空档期。很多人都会觉得海南不太适合种葡萄啊，摸透本地的气候规律，配套相应的管护手段，热带土地也能够结出甜蜜的葡萄哦。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在琼山区三门坡镇莲塘村桂峰葡萄基地负责人，他呢说起啊多年摸索出来的种植经验，这一座2018年投建的生态农业种植基地共有20亩的葡萄，也是琼山区首个实现商业化标准化种植的葡萄园。三门坡本地的巨峰葡萄比内地的葡萄早熟1到2个月，全程是自然成熟的，自带一种原生态清甜口感。在内地啊，葡萄在冬季进入休眠期，无需过多的养护。海南种植的葡萄没有这种休眠期，全年都需要稳定的供给水肥养分，才能够保障年年丰产。好的口感源自于精细化的管护。多雨高湿是热带种植葡萄最大的阻碍，这两处果园呢，都采取了一种配套的应对举措。在桂峰基地运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稳定供给水分和养分，那么搭建呢这个避雨棚以及降低病害发生率，采用套袋技术防虫护果。灵山锦堂农庄也是搭建了标准化的防虫防雨大棚，套袋保护以及配套了智能的喷灌设备，实现科学化节水灌溉，从本地收购天然羊粪作为有机肥料，坚持绿色无公害的种植标准，有效地保留了葡萄的自然鲜甜风味。目前农庄的葡萄种植规模达到15亩啊，培育了巨峰，还有桂圃九号、夏黑、阳光玫瑰、玫瑰五香五大优质的葡萄品种，已经形成了一种规模化多元化种植体系。多品种错峰成熟，填补了海口本地葡萄采摘市场的空白档期。那么很多朋友呢都会发现，哎呀，我们当地的这个葡萄，尤其是很多游客非常非常偏爱桂圃九号的口感，清甜不腻，而且是非常脆爽和多汁。像这个葡萄的采摘呀，还有这个亲子游，明显也是因此变得越来越多了。再加上萌宠互动、户外游乐、农家餐饮，在这儿就成为了市民近郊游行的好去处。选择游玩，在我们的海口周边，可以感受到葡萄的香味，也能够感受到采摘的快乐。第二个，我们再来关注到是藤架之下采用线这个闲趣啊，葡萄采摘丰富近郊文旅场景。桂峰基地呢以入园采摘为主要的经营模式，每到周末不少的市民就会前来采摘游玩。尤其你看，关注到是从6月到7月的上旬呢，前来采摘的体验的游客就非常非常多了。此外，基地还把农业科普和学生劳作教育作为一种特色，兼顾采摘科普和研学。桂峰基地依托良好的农业加科普优势，开展了一系列的科普活动，让科普变得接地气、具人气。基地还联合了三门坡镇委、镇政府举办葡萄种植技术培训，组织周边的村民溯源观摩学习，免费提供农业技术咨询服务。多所学校也定点在此开展劳动教育实践，让不少的孩子走进田间地头。

实地了解葡萄品种和生长的周期。灵山景堂农庄啊，它是打造一站式的休闲空间，葡萄藤架周边散养鸵鸟、水鸭、小兔子，采摘户外游乐，农家餐饮一体配套。你看市民专门就是从这个市区驾车而来，谈起这种游玩的体验呢，大家非常的开心，说平日工作节奏比较紧凑嘛，难得乡下吹吹田园清风，然后摘一串清甜的葡萄，饭后呢尝尝农家饭，哎呀，日子感觉都甜起来了。葡萄铺就增收路，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当一季的采摘落幕啊，满园的葡香留给市民独特的田园体验，也为乡村聚拢起人流。小小葡萄果既能够给种植的主体带来可观的收入，也可以为周边的村民创造家门口就业的岗位。桂峰葡萄基地每一年能够带来数十万元的稳定收入，即便呢前两年可能受台风的影响哈，但是产值依旧还是不错。桂峰基地常年吸纳本村村民负责蔬果掏袋和采摘等等农事工作，村民不用远赴外地务工啊，在家门口就能够获得收入。灵山景堂农庄的带动效应呢，同样是非常的清晰的。农庄常年固定用20多人采摘，旺季还会临时的吸纳周边10余名的村民就业，特色葡萄产业逐渐成为了带动村民就业增收的重要途径。三坡镇有关领导表示，未来将会持续为葡萄种植基地提供这种技术指导和政策扶持力度，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和绿色防控措施，引导更多的农户参与到特色产业发展，以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模式，让城郊小型特色产业不断地释放出富民的活力，在乡间绘就乡村振兴的甜蜜图景。曾经会感觉可能是在热带的地区不太适合种植的这些农产品，现在也因为科学的技术哈，找到它的生长的规律，为它搭配适合的一个环境，也能够长出汁多然后味美的鲜甜的果实。这不仅是一种农旅的融合发展的成果，同样呢也是为我们更多的一些村民拓宽了增收之路。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为你所带来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一下这个养龟基地。基地的负责人呢，在各养殖场边都可以每天啊，认认真真的看着龟苗的生长的状况，然后去介绍说，这个基地呢，2024年的6月启动建设，总投资大概是2500万元，大部分的资金是用于引进优质的龟苗种龟以及呢配套专业养殖设备。该基地目前已经引殖和引进养殖观赏类的水龟、半水龟等超30个品种，共1.5万余只，包括像幼苗和鹿仔等等种龟。按照项目产能的规划，这个将会形成一个更加稳定的输出的能力，然后产出能力稳定之后呢，预计年产观赏龟幼苗是1500只，对应年产值约200万元。还有就是种龟的常态化存栏规模可以达到20000只。谈及到未来呢，这个基地的负责人信心满满，他介绍下一步将会持续的扩产提质，加快基地二期建设落地，持续的丰富繁育观赏龟的品类，同时延伸产业链，规划建设这个乌龟主题宠乐园，那么布局龟壳工艺品深加工，还有龟苓膏等等特色食品加工等业态，同时会开展常态化的科普课堂和研学体验的线路，打造其生态养殖、科研繁育和文旅体验及乡村振兴示范于一体的现代特色农业生态园区。产业兴旺，富民为本。记者也了解到，目前啊，该基地已经吸纳了有3名本地的村民长期稳定就业，在北部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牵线搭桥之下，周边的村民可以在基地务工，负责龟只的日常投喂呀，还有养殖池管护等等基础工作，每月也可以拿到相应的务工收入。让更多的农户共享产业红利的是基地打造的企业家农户合作模式，也就是农户可以从基地采购优质龟苗，利用自家庭院和闲置的房屋开展家庭小规模养殖，基地统一的提供种苗，农户养殖产出的龟蛋，然后产生的这个新的龟苗全部由企业统一回购。目前啊，村里已经有50多户的农户参与到合作养殖了，基地和农户签订保底回收协议，年底统一上门收购，正常情况之下每户每一年能够新增3到5万元的收入。在石山镇，像这样的特色富民产业还有很多。新闻区石山镇农业服务中心的主任也介绍到，当前石山镇已经形成石斛和赤松茸、观赏龟、宠物鹦鹉、医用水蛭等等多业态并行的特色产业矩阵，也会将全力的推动这个利雄观赏龟基地二期项目加快落地，同步的扶持林下石斛等等这些标准化的种植，依托龙头企业辐射带动，持续的拓宽群众就近就业增收的路径，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以此更好的充分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发展活力。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这也是自贸港乡村振兴为大家分享，不仅是特色的农产品种植业，然后还有是全新的一些增收致富的路径。当然，如果你对于我们的海口这些周边游哪些点位比较感兴趣，想要了解到的信息，都可以和我们及时的取得联系和互动。将你想要了解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那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啊将你的这个内容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

0: 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叶竹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歌就唱给你的，希望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们此时此刻脸上都挂着微笑。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君晓。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海口的这个公用品牌椰城相见赋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啊。今日在2026深圳国际渔业博览会上，海口的四家水产企业携眼丰红鲷鱼、标准化罗非鱼等等特色的水产品组团亮相，依托市级农产品区公用品牌椰城相见集中拓市，精准地对接大湾区优质市场资源，擦亮椰城特色农业品牌，以品牌为媒，让椰城好物走向全国，香飘海外。自2022年发布以来呢，海口以市级品牌椰城相见构建标准化的管控体系，培育美兰好品啊和琼瑶佳话等等区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在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海南鲜品的引领之下，形成了市级统筹、区级联动、多点开花的农业品牌发展格局，推动热带特色高效农业迈向品牌化、国际化发展道路。而与此同时呢，现在椰城相见授权的企业成和祥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美兰机场门店也实施营业了。这个门店入驻机场员工之家，面向机场约8000名生活及办公人员，推出榴莲、百香果、青柚等等时令鲜果和这个鲜果现榨，零添加的健康果饮。该公司的董事长介绍说，今年已经顺利的完成出口认证啊，并且他说到，就是荔枝的话，有一半是出口到加拿大等国家的。企业依托2000余亩的自营果园和10万亩共营果园，严控果品品质，整合海口火山荔枝、澄迈、福城等几十种热带果品，将本土的原生态优质果品送到消费终端，持续的拓宽线上线下国内外市场。特色种植

夜同样提着向好，连日来琼山区大坡镇3.96万亩的胡椒迎来的是采收季嘛。然后这个农户们也是坦言说，哎呀，在这个高温干旱啊，产量是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果粒饱满啊，香气浓郁，品质依旧是非常不错。那当地通过这种规范化的种植、标准化的管护、农技下沉等举措，稳住了胡椒品质和农户的收益。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持续的深耕精细加工，将传统的胡椒原料升级成为调味礼盒、冻干制品和胡椒文创等20余种的高附加值产品。公司负责人表示了，企业将会逐步的检测初级原料外销，聚焦高端新品研发，精准的开拓海内外市场，让小小的胡椒升级成为特色文旅伴手礼。农旅融合，椰城好物飘香海内外，得天独厚的农业赋予多级品牌体系，为椰城好物出圈呢出海夯实根基。海口坐拥64万亩耕地、30万亩热带水果基地、20万亩的冬季瓜菜基地，培育76个良品一标农产品、21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大坡胡椒、海口火山荔枝入选“一带一路”地理标志推广清单。市区多级联动品牌，然后持续的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而返乡新农人和火山田园荔枝品牌主理人，这个叫郑来珍，他也是有感而发，说依托椰城乡县统一的推荐啊，上市前呢就拿到了大批国内的订单，还搭了上全市的这个荔枝出海的产业链通道，品牌让我们的经营更加的有底气了。以椰城乡县 IP 为核心，海口创新文体助农和文旅融合的创新模式，打通多元销售和宣传链路。在今年的荔枝季当中呢，秀云区是联动知名机车 IP， 张雪机车，在永兴镇是举办火山荔枝王机车嘉年华，吸引了1000余名的摩友啊齐聚火山立项，以潮流玩法呢为本土的荔枝引流造势。同时海口火山荔枝主题集市，还有就是乡镇产销对接常态化的开市，搭配非遗体验、鲜果品鉴活动，让本土农产品从餐桌食材升级成为特色文旅伴手礼。并且依托东交会、消博会等等高端展品，百余款椰城特色的农产品集中亮相，对接全国客山，持续的放大品牌影响力。从火山沃土、滨海乡村到全国商超、海外市场，椰城乡镇完整的串联起了种养、加工、展销、出海全产业链。下一步，海口也将持续的完善品牌准入溯源标准，丰富农旅融合的场景，稳步推进品牌出海，持续放大公用品牌赋能效应，以品牌强农助力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提质增效，让咱们更多优质的椰城好物香飘四海。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步行走的会更远一些些了啊。首先我们要关注到是一种酸酸的味道，说到这个酸酸的味道，那就是太有我们的海南特色了。也许有很多外地朋友一来打卡了这个酸的味道之后，就会爱不释手，回到家也会反反复复的去回想这股鲜香味儿，它就是糟粕醋。我们关注到是在三亚哈，琼州糟粕醋店当中，外地口音此起彼伏。陕西的游客哈、啊，有游客他舀了一勺汤，然后送入到口中，哎呀，眼前一亮。他说这种感觉就是酸、香、鲜、辣，还有海味在汤底打转。近期在海南自驾黄游的他呢，已经被这个源自于文昌铺前的海南酸汤稳稳的拿捏了。一碗糟粕醋成为了这趟旅途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文昌铺前渔港
挑担叫卖的街边小吃到覆盖火锅素。

食、休闲零食、饮品等等全品类赛道的独特风味。一碗糟粕醋正依托海南多市县差异化的发展，走出了一条原产地守文化、工业园扩产能、多区域创新发展的特色产业之路。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百年老坛到底守的是什么呢？对于文昌铺前人来说呀，做糟粕醋是代代相传的手艺。有位88岁的阿姐，她在这个1959年的时候嫁到铺前的时候，婆婆就在做糟粕醋，会酿酒就会做醋，地瓜和米饭煮熟放凉，然后拌上酒饼，躺饭3天再封坛，发酵20天，蒸馏后剩料放一碗，兑水并加入辣椒和盐，便是最早的那一口酸辣。百年传承至今啊，铺前多数老店仍然是坚守这种纯手工的古法做醋。铺前镇至今仍是糟粕醋最为密集的消费场域，这口酸汤早已经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吸引全国游客前来打卡，产品销往海外10余国。根据数据的显示呢，文昌现有的糟粕醋餐饮店98家，生产企业10余家，以铺前镇为核心形成了产业集聚带和这个汇聚林花、三婆、永芳等等16家本土核心品牌。糟粕醋的魂不止于历史，更在于它与这座城市最为前沿的脉动同频共振。2024年，糟粕醋这个制作技艺入选了文昌市级非遗名录，目前呢也在推进省级申报当中。然后在2025年的10月，文昌市糟粕醋协会也成立了，标志着产业从散户经营迈向集群发展。2026年的2月，投资约3000万元的铺前三婆糟粕醋文化馆在木兰湾片区开启了试营业，也成为环岛旅游公路上的文化新地标。然后包括你看2026年的6月呀，酷游海南文昌无醋不精彩体验季也是启幕了，百桌的这个村宴，千人同席，10家文昌本地糟粕醋品牌分别搭档一项文化的这个非遗传承，让吃醋成为了一种文化的盛宴。如果说文昌守住糟粕醋产业发展的文化叙事啊，那么定安则在拼命长出产业规模。糟粕醋走红之后，文昌铺前呢受限于传统手工制作，市场需求倒逼企业寻找工业化出路。定安并非是糟粕醋的原产地，却抓住了市场需求，爆发于手工产能瓶颈之间的窗口期。在定安县的支持之下，这个铺前三婆将一期工厂建在了雷鸣镇，正式开启工业化的进程。来自贵州的酸汤龙头也迅速的入局，从选址定安塔林工业园到投产只花了半年多的时间。贵州玉梦集团的负责人也说到，说新投产的工厂呢，年产糟粕醋产品5000吨，主要是生产瓶装和这种袋装的浓缩型，市场反馈是超出了预期啊，供不应求。定安能够承接产业转移，核心依托塔林工业园数十年的积累。该园区1993年启动建设，2023年升格成为省级的产业园，是海南唯一获批创建的百亿级热带食品加工产业集群，集聚食品加工及配套的企业67家，为糟粕醋呢提供了工业化所需的配套、土地和政策空间。在2025年，全县糟粕醋年产量超4000吨，产值约4000万元，均居全省的前列，产品远销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

加坡等十余国全年出口超100吨，出口额300万元。那么随着像铺前三浦二期贵州玉梦项目建成投产，定安糟粕醋年产能够预价跃升到50000吨以上，有望在产值和产量上冲刺全省首位。更具想象力的是产品的突破，糟粕醋产品呢，它的边界极宽，可以开发像薯条啊、饼干、卤味凤爪，还有海鲜腌制等等休闲零食。目前铺前三浦标准化底料已经是全面的进驻全国商超和零食的这个渠道当中，而贵州玉梦同步研发的这个饮品啊，还有就是锁鲜的原粉等盐山制产品也是在不断的丰富矩阵当中。产品爬坡、产能爬坡、成本优化、品类拓展同步推进，定安正在积累一种难以忽视的规模势能。而根据这个餐饮酸味趋势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消费者风味偏好的前三位是鲜辣酸。哎呀，这个糟粕醋凭借酒糟自然发酵带来的柔和酸香，这种复合的层次呢，兼顾低脂健康的属性，契合当下的饮食趋势。除了文昌定安两大核心产区之外，海口、邻水、万宁同步是布局了糟粕醋产业，依托各自的资源禀赋，错位发展，构建全域产业的协同体系。海口三亚是海南最活跃的消费市场，敏锐的企业也是已经捕捉到了信号。在全国开出21家直营店的琼州糟粕醋海南酸汤火锅，背后就是海南啊这个年百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这家原本做集采集销初级农产品的企业，如今是躬身入局转型加工生产。

糟粕醋现在越来越受到食客的喜爱啊、哦。可能你刚开始第一口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它的这个口中回甘的鲜甜感，但是越喝真的就会越入迷，然后越吃越会觉得这种酸鲜带劲儿特别的适合在炎热的天气吃上一口。海口头部加工企业海南惠施食品旗下的品牌，这个叫醋里大师，连续多年在消博会上亮相。与其他品牌不同，醋里大师呢主打 B 端商用，供应全岛的高端五星级酒店和商用，得益于在这个餐饮消费热潮和全国清酸辣饮食双口的这种风口双重的加持之下，海南糟粕醋产业呢正在加速地完成从地方的风味符号到规模化特色产业的蜕变。这一碗酸汤能否真正地发酵出一个高质量发展的典型范例，考验的不仅是产能和资本，更是传统和创新、文化与商业的巧妙平衡。

无论是特色的这些鲜果农产品，还是这一碗酸味的酸汤的糟粕醋，其实都是来自于本土的特色风味，借船出海，希望能够来到更多食客朋友的眼前。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感谢有你的锁定，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情，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All right, here we go。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8: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首歌发行到1999年 ，Elva 萧亚轩的同名专辑哦。我觉得当时还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专门去查了一下 cappuccino 究竟是什么。于是后来和同学们啊，和家里人每次出去的时候说：“你想要喝什么？我想喝一杯 cappuccino。”
1: 坐在咖啡馆。
0: 时隔很多年，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的心情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你的生活又有些怎样全新的突破呢？

0: 想法萧亚轩，刚开始他出道的时候啊，真的是掀起了一波高高的鼻梁，然后小小的细细的眼睛的这种审美，很有东方的韵味哈、啊。后来又开始 PK， 说到底是大眼迷人，还是小眼更有这个耐看度呢？潮流就是这样，审美的趋势也是在不断的循环当中。到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一个人的美真正的是源于他的自信，他大方，还有他的这种极其乐观向上的心态。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开启了今天在午间为你带来的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看见馒头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可是想问问当时在听着卡布奇诺的这一波人现在已经在哪儿了，现在都在干些啥呢？看来咱们都是一波人哈。当年听着的歌从发行，然后可能你还会买一张正版的专辑，然后到现在时隔多少年再次去听，是不是心情还是不一样？但是当年喜欢的歌现在听了还是会喜欢，好像喜欢的就是自己的一份记忆，喜欢的是自己曾经喜欢的感觉哈。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歌在你的记忆当中它其实一直久久萦绕，比如说像刚才 Cappuccino， 我会的歌不多，但是每一次 Cappuccino 一上来就能够跟着唱，而且基本上毫无差错啊，能够完全的唱出来。哦，其实我觉得我记歌词记得特别不好，我一定是属于那种当众来唱歌时再熟的歌都会忘词的人。要说主持人不应该会这样，但是我不知道为啥，就是对于歌词我特别不敏感，对旋律也 just so so， 但是就是 Cappuccino 这首歌旋律一响怎么都不会错，不知道为啥。你有喜欢听的歌也可以发送和我们来分享啊，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直接发送过来啦。因为现在同名的歌还是比较多，大家最好是歌手的名字再加上歌名发送，我们也希望在每一天姐姐加油一开始的这个开场曲都是一些大伙儿点的歌。好吧，今天的姐姐超有话想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关于一些能够让我们的日子鲜活起来的经验哦。先来看一下网友们怎么说。有一个叫 Joy 的朋友说，我的经验是去工作去学习去做一些不一定喜欢但是肯定有帮助的事情啊。做这些事儿的时候压缩了刷短视频的时间，而且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随便做点什么别的都觉得很开心，比如写影评，休息的时候写影评 VS 刷短视频，肯定是刷短视频更加的轻松。但是如果在加班工作 VS 写影评啊，肯定就会选择写影评了。兴趣都是在逃避学习工作当中呢培养出来的啊，尽量让自己减少刷时间的手机吧，用别的事情填充一下这些事儿。第一个网友的分享就是实干的鸡汤。好，还有一个网友说参加跟别人一起的高强度的活动，比如出门旅行团跑，动脑子多的人呢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思考，而是一种明

确的感觉作为驱动力，实现一个具体的目标。这句话说的特好，一种明确的感觉作为驱动力哈，而且去实现一个具体的目标。有时候我们的目标也不能说好高骛远，只是说对于当下而言，它的路径是不太明晰，就会让人觉得模棱两可。当你自己都觉得路径不太明晰的时候，可能咱要去实现是件特别难的事儿，你有种感觉无从下手，对不对？云师他说，我会去报一场考试，然后逼着自己为了不浪费考试费而去复习，从而获得新的技术啊，有些技能考试等等，反正就是能够让自己在某一个阶段有所提升，这就是一种具体的行为引导力，我可以这样理解吗？不然你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和时间限制，有的时候会觉得日复一日啊，每天好像都在做，每天好像都会设置一些想要去实现的，总是没有一个时间节点，你就看不见它具体实现完成的进度。说到看书考证，我就想到曾经的我在贵州啊，在省台，我们的一个同事也是我的好姐妹，她就是一个特别热衷于各种各样考证考试的人。我当时就问她，我说你这个考这么多的证，你是有具体的用途呢，还是说为自己未来职业有些新的规划？她说完全没有，其实她说我考这些证，我只是考虑到当下我就是感兴趣了，比如说他会去考察医师啊等等。我说对，因为有一些可能和你平时的工作甚至是生活关联性不是很强，但是你会去考的动力，他说就是当下我对这个东西有点兴趣，或者我说哎，怎么会有这种证，这个证考起来是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技能，我需要怎么去做我才能够达标它，于是我就去参考了，而且很认真的对待。他最厉害的一点在我的心里啊，我觉得考试运挺强，而且很努力，只要逢考基本上必过型，就这种厉害吧。给你一个技能，或者说给你一个特别的功能，有多少人许愿是逢考必过？我这个朋友就是这样，后来他考研也是一样。哎呀，我觉得还是因为努力的成分更多吧。在刷新网上的朋友分享，他说我是一个三分钟的热度，但是通过不停的尝试，间接性的热爱，也能够勉强的保持活人感。间接性的热爱，动动下棋、书法、看书、打游戏、看电影、聚会、睡前播客、做家务、养猫、做瑜伽、逛街、户外活动、烧烤、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展会、随机坐公交车。那姐妹们，以上的这些有没有一些是戳中你们的？这个厉害啊，一些能够让日子鲜活起来的经验，你的鲜活起来的经验就是生活里面的细节一个都不放过，只要能想到都去体验一番。好了，和大家分享到是刚才我在网上去找的一些网友们在帖子下跟帖留言，生活当中日子里面可以让你鲜活起来的经验，大家不妨在这个午间也一块聊聊。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可以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直接编辑发送过来，我们就可以看见咯。在我看来，鲜活的经验一定是可能之前基本上没有踏足的，很少接触的，没有想过去尝试的。那现在为了丰富，让我们的日子变得更加的不一样，我会选择去挑战一下，或者是尝鲜一下。比如像之前和大家分享，我最近买了一只宗师蜥，为什么呢？我就会发现，其实大家对于这种爬行类的宠物，有的人是接受度很强的，有人听了之后，鸡皮疙瘩就立起来了哈。我曾经其实对于像这种蜥蜴类的爬行动物，其实兴趣度可能没有被完全的激活只是说不排斥不反感。哎，后来突然之间我就心血来潮，就觉得看了很多这些爬宠的达人们他们分享养宠的这个经验，又看了很多和宗师蜥相关的它生活的习性啊，和主人之间的一种互动哈、啊。

我觉得这个互动也是有点主人和蜥蜴之间的自我安慰，实际上也没有互动，因为爬行类的动物你要让它像小猫小狗一样的这种很难，哺乳类的动物这样是不能够等号的。哎，但是在某一个阶段时你就想去尝试一下，以前自己完全不会想，甚至觉得不可能在我身上，不可能在我生活当中我会去做这样的事儿，所以我就尝试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科普，先要了解一下，当一个全新的生物哈，你要和它接触的时候，你该怎么样能够提供一个好一点的生存环境？这种负责任心至少我们还是得有。当我掌握了基础的知识，觉得还可以时，我真的就行动了。我觉得因为有这样一只小小的宗师鸡，会让我的每天的生活是出现了一些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你可以通过另外一种角度去观察，这个爬行动物，它真的好像和我们平时认知到的这些植物啊哺乳类的动物完全不一样，它的习性包括怎么，你也会跟着去配合和适应。这是我自己的一种最为简单和表面化的让生活变得更有一些些精彩的一种经验。那么大家也欢迎可以把你生活当中发生的这些日子突然变得有那么一点乐趣了，有点不太一样的这种经验也告知给我们。在我们今天的姐姐加油的超有话的环节当中，一起来听听各位的分享吧。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老歌，可能听到前半部分的时候大家还是会觉得有一些陌生，可是我觉得当副歌唱起来的时候，很多人就可以跟着唱了。

们说这啥歌来着，的确在副歌部分还是能够唱一下啊，未接来电啊，杨乃文的一首歌，对吧？在副歌的时候你会听，好似听过好几次，但是呢你要说说这个歌名究竟是啥，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有些旋律就是非常经典，你听了之后你能哼一哼，但是具体的歌词咱们也唱不出来。就在这样的午间啊，希望和大家重拾一些记忆当中很熟悉但是总是想不起歌名的歌。阿正说，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的日子鲜活，尝试做过木雕吗？大家有，你这一开始的起点就挺高哈。木雕在海口，我记得曾经我去采访过一个老师，然后这个老师就是木雕，专门做木雕，而且是非遗传承人。我看了他做的很多这种木雕的工艺品，我就发现人的心灵手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词语存在，那就是将我们生活当中所看见的这些事物具化呀，四字具化，画龙点睛。就是你看简简单单这些木头，可是在老师的这个巧手当中就可以呈现出来啊。然后还有石雕，我也认识到一个石雕的老师。说到这个和雕刻有关的，我们是不是就想到还有椰雕，记住不，椰雕把我们的椰壳雕刻成为不同的工艺品。可能传统的椰雕我们想象的就是简简单单椰壳上画一些画面啊图画，然后用这个巧刀给它勾刻一下，但是现在真的我们这些非遗文化得到了更全方位的呈现。比如之前看见椰雕做成了非常时尚的小拎包，然后获得全国的奖项，这种包包再加上一些时尚的元素哈，上面用一些皮层构建啊，下面的包底拖着的包底就是椰壳，你会觉得这个艺术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灵感源于生活细节，更多源于一个人对于工艺品独特的理解，就将很传统的一些老手艺编织出了新的梦想。听见这位朋友这样说，突然之间有感而发啊。我再看看，有朋友说出门的时候一定记得带上你的相机，没有相机手机也不要停下来，多拍点照片，整理照片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哎，这段旅程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鲜活起来，尤其是在整理相片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些尘封的记忆啊，冰冷的记忆，你突然之间就觉得它就像珠串一样的串联在一起，可以回味每一个细节和当下你遇见的人和那个时候旅行的非常美好的心情。或许在旅程的过程中我还可以邂逅一些不一样的朋友呢。在今天姐姐加油超有话当中，我们正在和各位共同聊到的是哪一些小小的经验可以突然让你的日子觉得鲜活起来，或者突然就让我觉得日子又亮堂起来了。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欢迎大家添加关注，留言可以直接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发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8: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9: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10: 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直播当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超有话，生活里面一些尝试吧，或者一些经验，可以突然之间让你的日子亮起来，变得与众不同了一些。比如说喜宝，我觉得这个特别厉害，他说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培养输出型的爱好，画画就是其中的一个。现在有很多成人班的这种，或者是一些公益课程，可以带着大家去学学素描，或者是各种不同的这种艺术型可以接触到的门类哈、啊。如果有时间可以报班，哎呀，还有前提之下，就有一些班，公益班的确比较火热啊，看看你的网速和运气是否到位了。实在不行，咱们呢也可以给自个儿报一个班。你会发现现在沉下心来去做一件事情感觉挺难，因为每个人每天都很忙碌，但是真正的如果沉下心来做成一件事儿，你会觉得那种幸福感油然而生，而且比小的时候去认认真真做一件事儿到现在去做有所成，收获感会更加的明显，你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WY 说可以一个人去书店逛一逛哈、啊，这种感觉会非常的舒服，而且他说我个人享受在书店非常安静的那种空间感。也有人如灿说我会选择沉下心来，哎，哪怕自己在家里研发一些菜呢，听上去好像没啥，但是做出来了那可就不得了了。有一些感觉特别平淡或者是不起眼的

季节，但是你真正的给它做出来了，或者你真的是用心良苦的去研究它，去探索它，最后你会收获很多很多。就比如说我们说做菜这件事儿，很多人说做菜这不是很简单吗？有手都能做，那可不一定。我认为像做菜等等，它是需要一定的天赋的。这就好比同样的原材料，同样的配料，同样的配方，然后两个人去做这个菜，做出来味道一定不一样。你不管是火候还是怎么样，就哪怕是同一个师傅对着左右两边人同时说，来，首先第一步放什么，第二步放什么，你相不相信就在师傅完全的指导之下啊，每一步都是按照师傅的统一规范流程去操作，而且旁边随时有人提醒，但是两个人做出来的结果还是截然不同。羽绒他说，我要给自己设立一个微微的小目标，比如说每个月哪怕你就是学一首新歌也行。你们刚开始我们节目一开始唱歌这件事儿让你心有所感，对不对？哎，对，学一首歌也行啊，完成小事收获感的这种成就是非常令人期待的。奶油包说，我会主动去尝试做一些没有做过的小事吧，比如之前和我的好朋友我们一块儿学做小饼干甜品，然后骑行陌生的街道，这种感觉我就是微小的新鲜体验，能够打破日复一日的这种乏味感。今天和大家姐姐加油超有话，生活当中的某一些经验会瞬间让你觉得平平无奇的日子也亮起来了，就是有些全新的尝试也好，或者说是之前一直在想但是没有具体行动化的，我们都可以来说一说。它其实不涉及我到底要多么宏大的一个志向啊，就间接可以去实现或者可以让自己动起来的，并且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确觉得自己感觉不一样了，心情也放松了，至少我的心情是豁然开朗的。你看，也有朋友说要学会拒绝没必要的那些内耗，不想应付的社交直接推掉，留出时间给到自己，鲜活一点点，会觉得很快乐。其实这件事，我觉得要做起来挺难。学会拒绝没必要的内耗，你看，包括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了好多，也有些好文。好文分享时间当中也说内耗怎么怎么地，但是我觉得内耗这个事儿，你说你要把它割舍掉哈，不要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人或者是没有必要的一些事情，要懂得学会拒绝，否则就是无底线的在内耗。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就有的时候道理说得非常非常的明朗，但是我们要归为个人的实践，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阻碍，有我们很难去改变自我的一种行为，我们自己的一种性格，我觉得性格的底色非常的重要。所以怎么去拒绝别人，有的时候话已经满满的都在口中了，就差张口，但这嘴就怎么都张不开。对， 你会有这种感觉吗？大家一群人在一起，大家提出来一些想法，其实你很想去拒绝就好比朋友们在一块儿在一块儿吃饭，你还有下一场还有什么事儿，所以你想要马上走，你就不断的在那磨蹭，比如说拿手机看一看啊，好像感觉自己很忙一样，其实你嘴里就有一句话是，我有点事儿，我得先走了，又碍于情面，看大家都还聊得这么热火朝天，这句话你就没有办法说出来。所以从这刻开始我们就已经在内耗了。外人可能会觉得你要走你就走啊，你直接说有啥稀奇啊，就好比就是可能在开会的时候这个会已经拉长了很长的时间，但是你接下来还有很重要的事儿，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打断一下，说，哎，我这个下一场还有什么事儿，所以我得先走了，大家接下来还有一些什么再补充，我们在电话或者是微信联系哈。我们感觉私底下排练很认真，很简单，这个事儿随口而出，脱口而出，但是实际在这个场景的时候，你就好像觉得被封喉了一样，有些话想说怎么都说不出来，而且它会让你觉得很压抑。于是关于停止内耗这件事儿一直都在讲，但是一直都没有想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大家有这种办法吗？绵佑说，不要总是点外卖了，周末呢可以简单的煮一些面啊。

炖一锅属于自己的夏日糖水，认真对待一日三餐，烟火气是最治愈人的。就外面的饭菜再好吃，你都会觉得亲手做的美食总是能够把普通的日子变得更加的温柔啊。这就是常常在外漂泊的人说，我好想回家吃一口家里的饭。这吃一口家里的饭，家里饭的那种味道是来自于亲人的亲切和关心，就这种味道是你记忆当中你一直留存的，不在乎说究竟多好吃，但是就是有家的味道，有一家人坐在一起，就会让我们的平凡的日子变得很温柔，很有烟火气，很有力量。月光下的我说，刚才有朋友说这种突击型的考试，我觉得他们好厉害哦。你就说考试现在让我能够静下心来，比如说完成一项什么专职的学习，我都觉得挺难的。每天回到家就瘫在沙发上，觉得很累，整个人都已经被抽干了，还能够继续的想着去考一个什么证一个事儿，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牛的事情，的确很厉害。但是不去尝试，你永远没有办法激发自己的潜力。当你沉下心来去干一件事儿，并且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一个周期的循环，你发现你真的实现了目标时，你就会觉得曾经你认为好高骛远的目标，对于你而言你也是可以实现的。然后下次你对你自己的期待值和要求就会变得越来越高，这个就是一个成长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有的人会发现，这么多年了，我始终不知道我的成长在哪，就是也许你还没有迈出这个第一步，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在说的这个第一步，不是说真的让大家现在你都去考一个什么证儿，你去考一个什么事，不是哈，就是你从你曾经有过的想法，或者你一直觉得哎呀这个事儿在我身上我做肯定是有困难的，你已经把很多困难都已经列在行动之前，那你先把这些困难能不能先抛到脑后，先把行动迈出。我们的结果无非就两种，一种是成功，一种是失败呗。那失败再继续，总比一直不迈出第一步，那就是连成功的0.01%的机会都没有。共勉啊。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之后呢回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小尾巴，好文分享时间。

0: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1: 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爱需要一点冲动。都说长大的标志是开始理性地看待这个世界，可爱情却扑朔迷离，遇到时总会方寸大乱。感情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能够完全用理性去衡量的东西。当那只小鹿在你的心里不停乱撞的时候，所有的利弊规则都不堪一击。理性是成年人的必修课，学会权衡利弊是成年人的标志。在情感面前，人就像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无论看起来多成熟，都有无法丢掉的东西，比如对于爱的冲动。固然理性对于一段感情来说至关重要，离开柴米油盐和精打细算，日子终究无法维持下去。但是真正的爱情都会带有一丝的冲动，明明不划算，可是偏偏要这样。新闻里曾经报道过这样一个故事，让很多人潸然泪下，看到了爱情的样子。

诸如此类，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细碎的细节，看起来非常的寻常。倘若对爱没有冲动，即使拥抱几秒也会觉得特别的别扭。冲动在大多数的时候是一个负面的词汇，它意味鲁莽不理智，爱的冲动却是因为遵循自己的本心。就像父母的爱，保护子女总是第一意识，自己的安全往往会放在身后。一个人只有在心里有你的时候，才会有去爱你的冲动。所以一个人爱不爱你其实很好判断，就是看他第一意识里面有没有你。心里有你的人，对于你一定有非常强烈的付出欲。理性和感性是两套不同的运算机制，理性的算法是为了求存，感性的算法是为了求爱。在感情的十字路口，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选择题，是不是应该为了理性而抛弃感性呢？而你的答案决定了你对待感

情的方式。有人说，真爱需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冲动，为了爱没有犹豫的冲动其实就是勇气。很多时候我们错过一件事儿，错过一个人，都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勇气。其实没有命中注定的爱情，只有畏手畏脚的心态。勇敢是最接近爱的方式，但是勇敢又是爱情里面最为稀缺的资源。害怕和自卑是大多数人喜欢一个人的第一反应，害怕没有开始就结束了，害怕自己配不上对方，更害怕对方的世界里容纳不了自己。而这样的想法通常都是在大脑里反复计算的结果。从成本的角度去衡量，失去的痛苦似乎比得到的喜悦代价更高。可当我们给一段自己想要追求的情感设计太多的障碍，站在时间的维度上，总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多了那么一份遗憾和不甘。所以总有人感慨，如果我年轻时如何如何那便好了。终了才知道，当时的来日方长，且走且看，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罢了。以为自己算好了，其实是自己算错了。再甜蜜的感情也会日久生倦吧，从陌生到熟悉也是新鲜感渐渐消失的过程。很多时候想一想，其实并不是感情变淡，感情变淡只是一个现实结果，而是卸下了伪装，看见对方再无欲望。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更加在意的往往是自己付出的沉没成本，感情里面也是如此。对一个人付出的越多，就越倾向于持续的投入。很多人陷在一段感情里面无法自拔，就是因为他的付出每一次都是不假思索的。假如他的付出是经过反复的衡量和斟酌，就不会有后来的痛苦。当然，这样的爱情也不是真爱。所有美丽的相遇都是源于冲动的，所有白首偕老的爱情都是因为持续的冲动。我看你如当年那般可爱，你看我也深情款款，爱意绵绵。没有道路通向真爱，真爱本身就是道路。他们把自己的生命或者此后的人生换成了另外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很多时候他越超越了自私，成为无私，以至于可以不必计算和计较自己的得失，以至于成为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以至于可以让爱持续的保鲜。

柔柔说，爱是一种克制，爱是一种冲动，爱是一种感性，爱当然也需要理性。但是所有的条条框框，当你遇见一个对的人的时候，他们都不算数了。因为喜欢本来就是一件特别容易让人冲动的事儿。以上就是本期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锁定，我是知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6: 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海口清新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

0: 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
9: 双，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广播连续剧《鹰击长空》。第三集。1935年10月，冯达飞和红军大学跟随党中央胜利到达陕北，参加了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批判之后，开始了他独特的新型军政训练和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的教学。
1: 全体都有，

就在这天当屋顶。

0: 你们不要看清这游击战争四个字，这是我们十几年艰苦奋斗中得来的法宝。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你们是为了加强红军的战斗力被选送进红军大学的，没有理由不努力学习。
1: 冯教员，你修好了缴获敌人的飞机，还驾着飞机向敌战区投弹的事情，全军都传得神乎其神，你能不能教我们看飞机啊？
0: 好啊，只要你把敌人的飞机缴获过来，我就能教会你。

我相信共产党的军队将来会有自己的战斗机，建立我们的空军部队，但是现在我们还要脚踏实地地学习基础的军事知识。听我口令，前方是国民党军队的阵地，我们分两路迂回包抄，看哪一路先到达。预备，

0: 叔孙，我走完了25000里长征，现在身在陕北，心里却思念着远在南方的你。尽管一天的工作很累，但我睡不着，看着窗外月光如水，我想起斗地平那方绿树成荫的池塘边，我们相会的地方。我望着你眼中的月亮，
1: 文笑，耳边回响起你彩云追月的口琴声，我看到了你在窗户旁正在遥望天上的月儿。那天你在池塘边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眼里有个月亮淹在我心上了，以后哪怕走到天涯海角，只要看到月亮，我就看到你了。
0: 你亲手给我做的鞋一直在我身边，我舍不得穿，每到艰难困苦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看着看着冰天雪地里我温暖了，长途跋涉疲劳使我有了力量。叔叔，你放心吧，别挂念我，我很好。
1: 你不用安慰我，我知道你们每天都在和国民党反动派战斗，你在炮火的硝烟里给大家上课。文笑，知道吗？我在心里天天为你祝福，祝福你平安无事。6年了，你没有回来，我不怨你，我等着你，永远等着你。
0: 叔孙，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一定回到你的身边。
2: 1937年初，西北抗日红军大学改为西北抗日军政大学，冯达飞任第4大队大队长。此后不久，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4军。冯达飞继续着他的开创性教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指挥员。让他意外惊喜的是，在延安，他见到了分别多年的秦恩忠。
3: 老团长，
4: 恩忠，哎呀，
3: 我的老团长啊，我终于又见到你了。
4: 恩忠啊，5、6年没见了，你长个子了呀，身子骨也壮了。
3: 那年临别的时候您跟我说，恩忠啊，除了好好学习还要锻炼身体，我就听您的话，您看壮实多了。哎呀，只顾高兴忘了介绍了。哎，这位跟我一起来的叫罗明，他在延安新华电台工作。
5: 哦，您好，冯大队长。
4: 您好您好，
5: 我可是仰慕您很久了，一听说秦恩忠要来看望您，

0: 我就跟来了。
1: 谈不上，谈不上，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教员而已，你就喊我冯老师吧。
0: 哎，好，冯老师，我在瑞金红色中华新闻台工作的时候，就口播过您甲级飞越敌占区的新闻报道，没想到后来呀，接到几百封听众来信，纷纷称赞您是红军之鹰。
1: 哎呀，这可真让我诚惶诚恐了，我不过就是做了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儿。哎呀，竟忙着说话了，忘记请你们坐下了。来来来，快坐快坐。
2: 哎，好，
1: 坐坐。警卫员
2: 到，
1: 快去买几个菜，我要招待贵客。
3: 老团长，你住在这个破窑洞里，床是门板搭的，铺的是稻草，还破费招待我们。
0: 冯老师，真是不好意思啊。
1: 哎呀，恩中，罗明，我们是难得一见，见面就是缘分，不用客气。
3: 老团长，您当年对我的教育没有白费，我现在是第一大队一柱了。
1: 好啊，过去的勤务兵成长为军政大学的一柱，哎，今天的招待也算是祝贺了。
3: 谢谢老团长。
1: 不过你要记住，不管是什么职务，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得为老百姓服务。
3: 嗯，老团长，您知道我的，我16岁就跟着您干了革命，我文化水平低，现在不过是个红拱点酒衣裳。
1: 哎，我还跟你说过，革命不分先后，只要下功夫认真学习，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就会为我们的革命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3: 嗯，
4: 大队长，菜买回来了。
1: 好，警卫员你也坐下。
4: 哎，
1: 我们以水代酒，庆祝我和秦恩中延安再聚首，也庆贺认识了罗明。来，干杯。
4: 啊，干
3: 杯，
4: 干杯。
5: 1940年，冯达飞临危受命，担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上级指派陈子谷同志协助冯达飞工作。2月2日，江南江北的日军由水陆集中起第15师团以及第116师团各一部，加上伪军约1万余人，由号称常胜将军的三木石太郎指挥，步骑炮空多兵种联合，再次大举扫荡皖南泾县，企图一举消灭新四军主力部队。
6: 报告，日军三木石太郎联队正在朝云林进犯。
1: 知道了，继续侦查。
6: 是。
7: 报告副司令员，叶挺军长急电，
8: 同意你于敌军距我总部10里之处设伏的战斗部署，延缓敌之推进速度，以利我军展开防御。
9: 冯达飞同志，你和叶挺军长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1: 就是想到一块儿去了。陈子谷同志
3: 到，
1: 通知下去，各团立即出发，到达萧岭后立即准备对三木石太郎联队的阻击。我们要利用山区丘陵起伏、丛林密布的有利地形，打敌人一个出其不意，分散包围，各个击破，边打边撤，尽力多消耗敌人有生力量，拖住敌人，为云岭总部御敌争取时间。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1: 立刻传达下去。
3: 是。
9: 支队长，按照我们的战斗部署，已经在日军经过的小路上埋设了地雷，三个团已经在三个方位埋伏，等待你的命令。
1: 好，传我的命令，等日军走进埋伏圈，听我枪声后立刻引爆地雷，趁敌混乱之际集中火力消灭敌人，一旦敌军重新集结，不等他们发起反攻，马上撤退到下一个阻击点。
3: 是。
10: 快快
3: 快，
10: 快
3: 中国，快
10: 快快
3: 快
10: 快快快，
11: 总司令员，我能看清鬼子的脸了。
1: 别着急，让他们走进包围圈。
11: 是。在进行火力试探。
1: 是时候了。组织小部队冲锋，然后立刻撤退。

0: 惊现保卫战，是新四军以少胜多的战斗范例，粉碎了日寇在皖南的大扫荡，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骄横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进一步扩大了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影响。蒋介石致电叶挺，予以嘉奖。然而，就在三个月后，国民党反动派对新四军发动了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 冯司令员，你上的伤都发炎了，再这么走下去会残废的。
2: 我来背你，快！
1: 谢谢同志们，不用忙，我能行。
3: 没想到蒋介石竟然下令在云林围歼我们，
1: 毒夫民贼，背信弃义呀！
4: 听说叶挺军长找国民党指挥官交涉被扣留，湘宁副军长下落不明，我们新四军，
2: 前几个月我们还协同国民党部队击退日本三木石太郎联队的进攻，取得了胜利，可国民党反动派呢，认为局势对他们有利，制造反共摩擦，结果又反将各种摩擦事件的原因归结于八路军和新四军，还要我们一个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下了手，阴谋，亘古未有的大阴谋，我们寡不敌众，差一点就全军覆没呀。这是破坏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大好形势，他一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柯以斌，
5: 柯以斌，
6: 以斌，
7: 柯以斌，
8: 张彦宏，
9: 立冬。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我们马上就要冲出敌人的包围圈了。
10: 好，是是，走。
2: 突围出动就是革命的火种，将来会成为燎原的烈火，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一起火葬。
1: 对，悲观没有用，只有让新四军在烈火中重生。
11: 嗯，司令员，敌军朝我们包车过来了。
2: 同志们，我们必须分开行动，等安定下来我们再联络。大家散开，
1: 注意隐蔽，保护好自己。
12: 好，
1: 好，
12: 走。
1: 总司令员，再见。陈子国，你多保重。
2: 同志们，再见。
0: 在皖南事变突围的战斗中负伤的冯达飞，隐藏在繁昌县南陵村的农民家里。尽管敌人挨家挨户搜查从云岭突围出来的新四军，冯达飞还是冒着危险千方百计组织收容散落的同志。未曾想，在委托一位老乡送联络信的时候暴露了。1941年2月8日，冯达飞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进了上饶集中营西山监狱。
13: 冯达飞先生，我是本监狱的监狱长，你能关在这里真是我之荣幸啊。
14: 你是国民党的走狗，我是堂堂的中国共产党人，水火不相容。你的荣幸就是人民的不幸。
13: 你本人不和你计较。
15: 来人，
16: 在
15: 去除谢玉。
16: 是。
13: 你这边请。

0: 嚯，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好香啊！还有瓶好酒，哈哈，这是你黄埔军校一期的同学为你准备的，他现在是我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
1: 谁？大飞兄，哎呀！

0: 我也不跟你浪费时间了，直说了吧，只要你抛弃那莫须有的什么共产主义，回到蒋校长身边跟我们结成合作，我就能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1: 邓文仪，你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吗？
2: 不，你不会知道，你也不愿意知道。我告诉你，我们信仰的共产主义就是解放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用革命的暴力消灭你们这些反动势力。
0: 我最后告诫你一次，你不接受我的劝慰，你就想从这里活着出去。
2: 你以为死的威胁就可以改变我的信仰？
0: 正是因为我不想让你死，我才来劝导你啊。
2: 邓文仪啊，邓文仪，可惜我手里没有枪。这盘子的碎片可以给你血的惩罚。
0: 你干什么啊？快来人呐，来人呐，他要杀人了。
3: 来人，来人，快
4: 邓大飞带出去，带走。
2: 邓文仪，你就等着人民的审判吧。
0: 走呗，冯大飞，你不要后悔。信仰的力量真是太可怕了。
5: 冯达飞在狱中没有屈服敌人的威胁利诱，反而在被关押的同志们中间秘密开设共产主义讲座，坚定了大家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国民党反动派认定他是无法感化的顽固分子，给冯达飞带上两副沉重的脚镣，转移到七风岩监狱。然而冯达飞继续着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暴怒的特务头子张超把他转移到更加恐怖的毛家岭监狱。1942年6月，日寇进攻浙赣县，国民党反动派急于逃命，就在上饶集中营迁往福建的前两天，他们在毛家岭监狱秘密枪杀了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冯达飞。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宁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操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6: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7: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8: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续生产。
1: 准备，一分对时。
2: 准备 K 二。
3: 准备 K 二。
4: 幺，起爆！
5: 1964年10月16号，罗布泊上空升起了一朵火红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6: 拐鸟六，起飞！
7: 飞行高度海拔11000米，飞行速度每小时850公里，投弹1.5秒后开伞。1967年6月17日上午8点20分，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0: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的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 2018年7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将两颗小行星分别命名为郭永怀星和李佩星，这对伉俪化为星辰，在浩瀚夜空中闪闪发光。
2: 广播连续剧永怀不忘，第一集。
3: 老郭呀，我们化作了天上的两颗星，开心吗？
4: 开心，就像那年在康奈尔大学第一次见到你。
3: 那是1947年春天，我到康奈尔大学攻读硕士，在一次航空学术报告上，看见讲台上一位瘦高的男生正在侃侃而谈。
5: 40年代，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认为声速是飞机速度不可逾越的障碍，称之为声障。我和钱学森先生合作完成了重要数论论文，提出上临界马赫数概念，为解决飞机跨声速问题做出了探索。大家请看一下示意图，我来标注一下。
6: 请问讲台上这位男生是谁呀？男生 ？No， 他是航空之父冯·卡门的博士生，康奈尔航空工程研究生院的三个核心主持人之一，郭永怀。啊，他就是郭永怀，你认识他？
5: 今天就先到这里。
6: 认识。
5: 有问题会后，
6: 我去打个招呼。
7: 你好，学长，我叫李佩，刚来康奈尔。
5: 你好，你也是北大学生？
7: 嗯，我1936年从贝满女中毕业，考上北大经济学系。
5: 哦，那年我刚从北大毕业。
7: 哦，我们还是西南联大的校友。
5: 你也去了西南联大？
7: 对，77事变后北大停课，我不想留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北平。有天晚上，我给父母留了张字条，连夜搭煤船从天津到香港，辗转越南，再坐火车到昆明，进了西南联大。
5: Amazing！ 我也和你一样，也是费尽周折去的联大。
7: 哦，在联大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3000多人报考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你报考的力学专业只招一个人，你考了最高分。戏剧性的是，钱伟、长林、家俏和你分数一模一样。三个人并列 No.1。
5: 当时我们仨也愁啊，三人同分，只招一个人，好在教授们极力争取，最后我们仨被一同录取。
7: 可你们登上了出国的轮船，还没开船就撕了护照。
5: Yes， 上船以后我们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大家不能接受侵略者的签证，就撕了护照，拎着行李下了船，耽搁了一年才来到美国。

0: 我一直想见见你，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了。
1: 那我帮你拍些照片。
0: 哎呀，好呀！
1: 你初到康奈尔，我喜欢摄影，那随身带着相机。
0: That's wonderful，校园太美了，我正想拍几张照片寄给父母。
1: Let's go。
0: Thank you。
1: 就在前面，你
0: 看，好的。
1: 这里景色很美。
0: So lovely。
1: 来，我们就在这里拍吧。
0: 摩登的西洋建筑，配上我们古典的中式旗袍，可以吗？
1: 没问题。1, 2, 3 OK。这张好。
0: 学长领我游览了校园，我该怎么感谢你？
1: 啊，我有一个好朋友来康奈尔参加学术会议，明天我请他到家里吃饭。我买了一只鸡，能不能请你帮我把鸡汤烧好？
0: No problem。客人是谁？
1: 他叫钱学森。来，学长，喝茶。
2: 哎呀，这天天喝咖啡，还是咱们这个茶更香。
1: 是啊，
0: 鸡汤炖好啦。
2: 哟，还有鸡汤呢。
1: 快尝尝。
2: 永国兄啊，这鸡汤太鲜了，简直就是家里的味道嘛。
1: 这是 Miss Lee 的手艺。
2: 哎呀，Thank you, Miss Lee.
0: You're welcome. 听学长说，您是他最好的朋友。
2: 哎呀，我和永怀都师从冯卡门教授，我最乐意干的事情啊，就是开车拉着这个书呆子兜风。他来康奈尔创立航空研究院，也是我开车送的，3000公里啊，穿越了大半个美国。哎，不行不行。说这个，我得再喝一碗。
1: 来，
0: 我来给您盛。
2: 好
0: 了，给。钱教授，您的性格真是开朗活泼呀。
2: 永怀跟我比啊，就是个害羞的大男孩。我俩能成为知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约定。
0: 什么约定？
2: 学成回国，报效国家。
1: 对。我为什么要来美国？就是为了将来回去报效祖国，而且是科学救国。
0: 科学救国？
1: 科学救国。我是在抗战初期自感救国无门，带着惭愧的心情来国外求学。1937年秋天，我亲眼看着日本人打进了北平。我从北大回到山东老家，在威海中学教书，第一天就被老校工敲得小钟敲碎了心。师父，你敲的是什么？
3: 郭先生，这是一块炮弹片，威海中学以前是北洋水师的武备学堂，这块炮弹片是甲午海战日本人攻占刘公岛时打过来的，后来被人捡来做校钟，警示当年武备学堂的学生勿忘国耻。
1: 勿忘国耻。同学们，甲午海战过去40多年了，为什么外国军队还能在我们的国土上烧杀抢掠？清朝我们用大刀弓箭应对外国侵略者的洋枪洋炮，今天我们的军队还拿着最简陋的步枪，哪能抵挡日寇的飞机坦克？
4: 胡先生，你看，校工带着高年级同学敲那块炮弹片呢，
1: 去看看。
4: 好，好，好，走。
1: 师父，这些学生怎么了？
3: 郭先生，这些学生的家在济阳，刚刚收到家里来的消息。

0: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像样的武器，我们的领空还被外国人控制着，我学的东西挡不住日本人的狂轰滥炸，拿我们就要做足北碑，教人家欺负啊！我只能挑破这块炮弹片，让孩子们记住啊，记住啊！
1: 不久，日军打进了威海，我跟着逃难的人群，辗转到昆明，一路西南连打。日军飞机不停轰炸，无辜百姓惨死在炮火中。我从北平被日本人赶出来，又从老家山东被赶走。那块炮弹片的钟声，一直在我脑子里嗡嗡作响。
2: 我说北神奇，我要学习航空技术，只有科学救国，国家强盛，别再不肯欺负我们。永汉兄说的对，我们要造自己的飞机导弹，要有自己的领空权。
3: 学长，我饮茶代酒，敬你们的科学救国。
4: 为科学救国，敢！
5: 老郭，共同的家国命运，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后来，我们结婚了，有了女儿，住在一栋漂亮的别墅里。但是我们一直关注国内形势的变化。
6: 开进台湾海峡，美军上将麦克阿瑟宣称要在中朝边境建立核辐射弹。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一直在积极的考虑要使用原子弹。
7: 欺人太甚！
6: 被运到航空母舰上，
8: 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核武器，才能打破西方国家的核讹诈。
9: 请问您找谁？您好，先生，我是移民局的移民官，我找郭永怀教授。我就是郭永怀。郭教授，这是移民局的调查表格，请您帮我填写一下。
8: 您要调查什么呀？请您回答几个问题：一，您认为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二。
9: 您已经您夫人的未来计划。三，如果发生战争，您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
8: 您不用往下问了，我可以回答您。中国是我的祖国，我们是一定要回去的。
9: 郭教授，您是研究升降理论的权威，您和钱学森都是风卡姆的学生，关系密切。你们俩是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航空委员会的100个顶尖科学家里，只有3个中国人。3年前，那个钱学森要走，机票都买好了，还是被扣了下来。到现在也没让他回中国去。

0: 所以请您要想好了再填表。
1: 你说到我的师兄钱学森，他的遭遇更坚定了我回国的想法。
0: 您确定？
1: 我确定，非常确定。
0: 很抱歉，郭教授，您会为您今天的决定后悔的。Goodbye。
2: 永怀，我刚才给蒋英打电话，他和钱学森现在的情况很糟。
1: 现在什么情况？
2: 蒋英说，他们回国前突然被扣留，全部行李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扣押，晚上睡觉每小时就被叫醒一次，到现在还软禁在家里。蒋英说话很小心，我猜电话也被监听了。
1: 美国人现在也开始防备我了。从现在起，我绝不再接触美国国防部任何资料，也不参与他们的实验。

0: 我回来了。
1: 爸爸，爸爸回来了，爸爸给我买布娃娃了吗？
0: 宝贝儿，
2: 买了买了，喏，你看。
1: 布娃娃，
3: 怎么了？
0: 啊，我有点累，我们到花园走走。
2: 就是到花园里说。
3: 啊？哦，晴儿，爸爸妈妈去花园走走啊。
4: 好。
5: 永怀，出什么事了？
2: 家里恐怕有监听，以后重要的事情我们出来说。
5: 好。
2: 最新消息，钱学森带着全家在洛杉矶港口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了。
5: 真的？他们不是被软禁监视几年了吗？
2: 形势发生了变化，今年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中国在外交上取得胜利，美国政府取消了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所以钱学森一家立刻离开了美国。
5: 哎呀，太好了，这一下我们可以松口气了。
2: 这禁令一取消，我也坐不住了。
5: 你是说我们也？
2: 对，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回国。
1: 爸爸，信箱里有你的信。
2: 谢谢你，宝贝儿，我来看看。
5: 谁来的信啊？
2: 是钱学森。他回国以后，这是第 N 次给我写信了。我念给你听听。永怀，接到你的信，说归期在即，听了令人开心。
6: 我们现在为力学所忙，我已经把你的大名啊向科学院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快来，快来，这里是科学家的乐园，我们给你准备好了办公室和住房，离我家也很近，我们是邻居了。你来的话，可以带计算机，哦，多带书。快来，快来。
5: 这个钱学森，急切之情跃然底端呀、啊！
2: 美国这边手续一办完，我们即刻动身。
5: 好。
7: Ladies and gentlemen。今晚我们在 Mr. 郭的花园里为 Mr. 郭和他的妻子举行送别烧烤晚宴。
8: 谢谢，谢谢希尔斯教授为我所做的一切。
7: 啊，非常遗憾，我本人和康奈尔大学百般挽留， Mr. 郭还是坚持离开呀。让我们举杯为 Mr. 郭和他的妻子祝福。 Cheers。
9: Cheers。
7: Mr. 郭，你已经是教授了，学校给出优厚条件。

0: 件百般挽留你，孩子在这里也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你为什么非要回到那个贫穷的国家呢？
1: 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我自认是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去和大家一起建设祖国。
0: OK， 我敬佩你的爱国之心，但是现在的中国没有条件也没有可能造飞机，你回去有用吗？
1: 现在的中国不能造飞机，不等于将来不能造飞机。而且我的学问也不仅仅是造飞机，我还可以回国培养一批人才，不是吗？
0: 这个不可否认，你发展了奇异射动理论，驰名世界。啊，据我所知，你手里还有尚未发表的重要论文，不是吗？
1: 您提醒我了，希尔斯教授。让我夫人陪您聊天，我去去就来。李佩，过来陪陪教授。
2: 好的。
0: 好，你去吧，我还有很多话要跟美丽的米斯里说。
2: 希尔斯教授，这边请。
0: 好，谢谢。
2: 尝尝我做的蒜香小面包啊。
0: 好。米斯里，你确定要回中国吗？你在语言学系教授中文，出色的教学水平赢得一片赞誉，语言学系的主任也请我出面挽留你呢。
2: 希尔斯教授，谢谢您。自从我们打算要回中国，行动就开始受到限制和监视。永怀到英国讲学的行程，甚至我们出去度假的计划，都被移民局取消了。
0: 也难怪 ，Mr. 郭是航空咨询委员会100个美国顶尖科学家中的一个，是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家。前几年试验成功的 X-1 战斗机 ，Mr. 郭的理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我不知道，你们还受到了监视。
1: 希尔斯教授，您说的是这部手稿吧？激波和边界层理论。
0: 哦，对，就是这个。Mr. 郭，你打算什么时候发表这篇论文呢？
1: 现在。
0: 哦，Mr. 郭 ，Crazy， 到到，别撕了，别烧了。
2: 希尔斯教授，别拦他，这些天他已经烧了很多。
0: 这是为什么呢？
3: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之青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

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
1: Al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

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亲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看得到，你故意让我躲不开，又或许是我运气好。
1: 现在生活节奏的过，没钱的买你的刷会儿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转着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位置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过去。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猎足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儿童青少年的肥胖不是小事，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青少年的肥胖不仅会带来生长发育的影响，还是成年期心血管疾病的潜在危险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代谢综合征，体内的营养物质过剩，代谢超负荷，容易导致代谢紊乱，主要表现为高脂血症、脂肪肝、高胰岛素血症、胰岛素抵抗甚至糖尿病、高血压。二、高血压，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患病率约为16.35%，血压升高是一个缓慢隐匿的过程，因此有些孩子没有明显的症状，家长也未引起重视，等症状明显来就诊时，已经出现高血压的靶器官损害，即心脏、肾脏、眼底及脑血管损害。三、内分泌，肥胖的孩子会出现性发育异常，比如性早熟、青春期性发育提前等。四、精神心理疾病，肥胖或者肥胖伴发的黑棘皮症，容易导致肥胖儿童不愿意社交、参加集体活动，甚至出现抑郁状态。五、睡眠，睡眠不足会导致肥胖，而肥胖的孩子更容易发生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影响睡眠质量。
0: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这首歌曲非常的清爽，清爽到让你好像觉得现在你就在田间地头，然后吹着这种麦浪，感受着唯美的时光，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这里就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为你所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今天首先我们要关注到在我们的本地非常出圈的本地葡萄。提起这个葡萄呢，大众普遍认为的是典型温带果品啊，而常年高温高湿的咱们的海口，在夏天却依靠本地的这个葡萄狠狠吸引了一波粉。近日呢，美兰区灵山镇的这个锦塘村锦塘休闲农庄当中绿意盎然，连片的葡萄架枝繁叶枝繁叶茂，一串串饱满的葡萄垂挂枝头，处处都涌动着生机和活力。不少的市民游客啊，结伴穿梭于藤架之下，沉浸式的体验盛夏田园采摘的乐趣。扎根乡间种葡萄，让自家农庄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路子，真好。这是锦塘休闲农庄的负责人郭一群手里呢，他正这个拿着修剪枝啊，清理藤架上残留的果饼和枯梢，望着往来的游玩的市民，语气满是欣慰。那么海口何以培育出风味出众的葡萄，还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奔赴乡村采摘游玩呢？其实答案啊，就写在葡萄藤下，写在标准化田间管库当中，写在农文旅融合富民增收的实践里。首先关注到热带培育葡萄是有了良方的，而且它填补了市场的空档期。很多人都会觉得海南不太适合种葡萄啊，摸透本地的气候规律，配套相应的管护手段，热带土地也能够结出甜蜜的葡萄哦。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在琼山区三门坡镇莲塘村桂峰葡萄基地负责人，他呢说起啊多年摸索出来的种植经验，这一座2018年投建的生态农业种植基地共有20亩的葡萄，也是琼山区首个实现商业化标准化种植的葡萄园。三门坡本地的巨峰葡萄比内地的

葡萄早熟一到两个月，全程是自然成熟的，自带一种原生态清甜口感。在内地啊，葡萄在冬季进入休眠期，无需过多的养护。海南种植的葡萄没有这种休眠期，全年都需要稳定的供给水肥养分，才能够保障年年丰产。好的口感源自于精细化的管护。多雨高湿是热带种植葡萄最大的阻碍，这两处果园呢都采取了一种配套的应对举措，在桂峰基地运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稳定供给水分和养分，那么搭建呢这个避雨棚以及降低病害发生率，采用套袋技术防虫护果。灵山锦堂农庄也是搭建了标准化的防虫防雨大棚，套袋保护以及配套了智能的喷灌设备，实现科学化节水灌溉，从本地收购天然羊粪作为有机肥料，坚持绿色无公害的种植标准，有效地保留了葡萄的自然鲜甜风味。目前农庄的葡萄种植规模达到15亩啊，培育了飓风还有桂圃九号、夏黑、阳光玫瑰、玫瑰五香五大优质的葡萄品种，已经形成了一种规模化多元化种植体系，多品种错峰成熟，填补了海口本地葡萄采摘市场的空白档期。那么很多朋友呢都会发现，哎呀，我们当地的这个葡萄，尤其是很多游客非常非常偏爱桂圃九号的口感，清甜不腻，而且是非常脆爽和多汁。像这个葡萄的采摘呀，还有这个亲子游，明显也是因此变得越来越多了。再加上萌宠互动、户外游乐、农家餐饮，在这儿就成为了市民近郊游行的好去处。选择游玩，在我们的海口周边，可以感受到葡萄的香味，也能够感受到采摘的快乐。第二个，我们再来关注到是藤架之下采用信，这个闲趣啊，葡萄采摘丰富近郊文旅场景。桂峰基地呢以入园采摘为主要的经营模式，每到周末不少的市民就会前来采摘游玩。尤其你看，关注到是从6月到7月的上旬呢，前来采摘的体验的游客就非常非常多了。此外，基地还把农业科普和学生劳作教育作为一种特色，兼顾采摘科普和研学。桂峰基地依托良好的农业加科普优势，开展了一系列的科普活动，让科普变得接地气、具人气。基地还联合了三坡镇委、镇政府举办葡萄种植技术培训，组织周边的村民入园观摩学习，免费提供农业技术咨询服务。多所学校也定点在此开展劳动教育实践，让不少的孩子走进田间地头，实地了解葡萄品种和生长的周期。灵山锦堂农庄啊，它是打造一站式的休闲空间，葡萄藤架周边散养鸵鸟、水鸭、小兔子，采摘户外游乐，农家餐饮一体配套。你看市民专门就是从这个市区驾车而来，谈起这种游玩的体验呢，大家非常的开心，说平日工作节奏比较紧凑嘛，难得乡下吹吹田园清风，然后摘一串清甜的葡萄，饭后呢尝尝农家饭，哎呀，日子感觉都甜起来了。葡萄铺就增收路，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当一季的采摘落幕啊，满园的葡香留给市民独特的田园体验，也为乡村聚拢起人流。小小葡萄果既能够给种植的主体带来可观的收入，也可以为周边的村民创造家门口就业的岗位。桂峰葡萄基地每一年能够带来数十万元的稳定收入，即便呢前两年可能受台风的影响哈，但是产值依旧还是不错。桂峰基地常年吸纳本村村民负责蔬果、套袋和采摘等等农事工作，村民不用远赴外地务工啊，在家门口就能够获得收入。灵山锦堂农庄的带动效应呢，同样是非常的清晰的。农庄常年固定用20多人采摘旺季，还会临时的吸纳周边10余名。

的村民就业，特色葡萄产业逐渐成为了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的重要途径。三门坡镇有关领导表示，未来将会持续为葡萄种植基地提供这种技术指导和政策扶持力度，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和绿色防控措施，引导更多的农户参与到特色产业发展，以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模式，让城郊小型特色产业不断地释放出富民的活力，在乡间绘就乡村振兴的甜蜜图景。曾经会感觉可能是在热带的地区不太适合种植的这些农产品，现在也因为科学的技术哈，找到它的生长的规律，为它搭配适合的一个环境，也能够长出汁多然后味美的鲜甜的果实。这不仅是一种农旅的融合发展的成果，同样呢也是为我们更多的一些村民拓宽了增收之路。这也是我们的调皮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为你所带来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继续回到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直播当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到是秀云区石山镇观赏龟变身了，成为富民小金龟，特色养殖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位于秀云区石山镇群榜村的海口立雄生态农业养殖基地当中啊，水龟、半水龟和香龟分区进行精细化的培育，基地配套现代化的生态养殖设施错落排布着，特色养殖产业发展格局初具规模。这如今啊，一方方规整有序的龟池，这也是为咱们的村民呢致富带来了全新的希望。

望。近年来，石山镇因地制宜发展观赏这个观赏龟特色养殖，带动农户抱团发展，让一只只的小金龟啊成为群众的稳增收、乡村新产业的坚实抓手，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动能。这天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养龟基地。基地的负责人呢，在各养殖场边都可以每天啊认认真真的看着龟苗的生长的状况，然后就介绍说，这个基地呢2024年的6月启动建设，总投资大概是2500万元，大部分的资金是用于引进优质的龟苗种龟以及呢配套专业养殖设备。该基地目前已经引殖和引进养殖观赏类的水龟、半水龟等超30个品种，共1.5万余只，包括像幼苗、和鹿仔等等种龟。按照项目产能的规划，这个将会形成一个更加稳定的输出的能力，然后产出能力稳定之后呢，预计年产观赏龟幼苗是1500只，对应年产值约200万元。还有就是种龟的常态化存栏规模可以达到2万只。谈及到未来呢，这个基地的负责人信心满满，他介绍下一步将会持续的扩产提质，加快基地二期建设落地，持续的丰富繁育观赏龟的品类，同时延伸产业链，规划建设这个乌龟主题宠乐园，那么布局龟壳工艺品深加工，还有龟苓膏等等特色食品加工等业态，同时会开展常态化的科普课堂和研学体验的线路，打造集生态养殖、科研繁育和文旅体验及乡村振兴示范于一体的现代特色农业生态园区。产业兴旺，富民为本。记者也了解到，目前啊，该基地已经吸纳了有3名本地的村民长期稳定就业，在北部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牵线搭桥之下，周边的村民可以在基地务工，负责龟只的日常投喂呀，还有养殖池管护等等基础工作，每月也可以拿到相应的务工收入。让更多的农户共享产业红利的是基地打造的企业加农户合作模式，也就是农户可以从基地采购优质龟苗，利用自家庭院和闲置的房屋开展家庭小规模养殖，基地统一的提供种苗，农户养殖产出的龟蛋，然后产生的这个新的龟苗全部由企业统一回购。目前啊，村里已经有50多户的农户参与到合作养殖了，基地和农户签订保底回收协议，年底统一上门收购，正常情况之下每户每一年能够新增3到5万元的收入。在石山镇，像这样的特色富民产业还有很多。新闻局石山镇农业服务中心的主任也介绍到，当前石山镇已经形成石斛和赤松茸、观赏龟、宠物鹦鹉、医用水蛭等等多业态并行的特色产业矩阵，也会将全力的推动这个利雄观赏龟基地二期项目加快落地，同步的扶持林下石斛等等这些标准化的种植，依托龙头企业辐射带动，持续的拓宽群众就近就业增收的路径，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以此更好的充分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发展活力。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这里是自贸港乡村振兴，为大家分享不仅是特色的农产品种植业，然后还有是全新的一些增收致富的路径。当然，如果你对于我们的海口这些周边游哪些点位比较感兴趣，想要了解到的信息，都可以和我们及时的取得联系和互动。将你想要了解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啊将你的这个内容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5: 想要改善睡变化睡眠，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第一步要排查病因。如果长期存在夜间憋醒、打鼾声音响、白天嗜睡或睡前腿部不适等症状，将要去睡眠专科门诊就诊。患者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多导睡眠监测，明确是否存在睡眠呼吸暂停。第二步要调整生活习惯和环境，每天在同一时间上床和起床，包括周末，让身体形成稳定的生物钟。优化睡眠环境，让卧室保持黑暗安静，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因此睡前一个小时要远离手机屏幕，下午3点后避免喝含咖啡因的饮料，睡前不饮酒。如果白天需要补觉，午觉时应控制在30分钟以内，以免影响夜间睡眠。第三步是寻求专业的帮助与情绪调节。如果调整生活习惯之后改善不明显，可在医生指导下尝试失眠认知行为疗法，这是国际公认的失眠首选非药物治疗方法。通过调整对睡眠的错误认知和矫正行为模式，帮助患者重建健康的睡眠节律。如果通过多导睡眠监测诊断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就要接受专业治疗。如果存在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也要及时就诊。
0: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首歌就唱给你的，希望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们此时此刻脸上都挂着微笑。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海口的这个公用品牌椰城相见赋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啊。今日在2026深圳国际渔业博览会上，海口的四家水产企业携眼风红鲷鱼、标准化罗非鱼等等特色的水产品组团亮相，依托市级农产品区公用品牌椰城相见集中拓市，精准的对接大湾区优质市场资源，擦亮椰城特色农业品牌，以品牌为媒，让椰城好物走向全国，香飘海外。自2022年发布以来呢，海口以市级品牌椰城相见构建标准化的管控体系，培育美兰好品啊和琼瑶佳话等等区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在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海南鲜品的引领之下，形成了市级统筹、区级联动、多点开花的农业品牌发展格局，推动热带特色高效农业迈向品牌化、国际化发展道路。而与此同时呢，现在椰城相见授权的企业成和祥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美兰机场门店也实施营业了。这个门店入驻机场员工之家，面向机场约8000名生活及办公人员，推出榴莲、百香果、青柚等等时令鲜果和这个鲜果现榨，零添加的健康果饮。该公司的董事长介绍说，今年已经顺利的完成出口认证啊，并且他说到，就是荔枝的话有一半是出口到加拿大等国家的。企业依托2000余亩的自营果园和10万亩共营果园，严控果品品质，整合海口火山荔枝、澄迈、福城等几十种热带果品，将本土的原生态优质果品送到消费终端，持续的拓宽线上线下国内外市场。特色种植业同样提质向好，连日来琼山区大坡镇3.96万亩的胡椒迎来的是采收季嘛，然后这个农户们也是坦言说，哎呀，在这个高温干旱啊，产量是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果粒饱满啊，香气浓郁，品质依旧是非常不错。那当地通过这种规范化的种植、标准化的管护、农技下沉等举措，稳住了胡椒品质和农户的收益。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持续的深耕精细加工，将传统的胡椒原料升级成为调味礼盒、冻干制品和胡椒文创等20余种的高附加值产品。公司负责人表示了，企业将会逐步的减缩初级原料外销，聚焦高端新品研发，精准的开拓海内外市场，让小小的胡椒升级成为特色文旅伴手礼。农旅融合，椰城好物飘香海内外，得天独厚的农业赋予多级品牌体系，为椰城好物出差呢出海夯实根基。海口坐拥64万亩耕地、30万亩热带水果基地、20万亩的冬季瓜菜基地，培育76个良品一标农产品、21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大坡胡椒、海口火山荔枝入选一带一路地理标志推广清单，市区多级联动品牌，然后持续的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而返乡新农人和火山田园荔枝品牌主理人，这个叫郑来珍，他也是有感而发，说依托椰城相见统一的推荐啊，上市前呢就拿到了大批国内的订单，还搭了上全市的这个荔枝出海的产业链通道，品牌让我们的经营更加的有底气了。以椰城相见 IP 为核心，海口创新文体助农和文旅融合的创新模式，打通多元销售和宣传链路。在今年的荔枝季当中呢，秀云区是联动知名机车 IP
张雪机车在永兴镇是举办火山荔枝王机车嘉年华，吸引了千余名的摩友啊齐聚火山立项，以潮流玩法呢为本土的荔枝引流造势，同时海口火山荔枝主题集市，还有就是乡镇产销对接常态化的开市，搭配非遗体验、鲜果品鉴活动，让本土农产品从餐桌食材升级成为特色文旅伴手礼，并且依托东交会、消博会等等高端展品，百余款椰城特色的农产品集中亮相，对接全国客山，持续的放大品牌影响力。从火山沃土、滨海乡村到全国商超、海外市场，椰城乡镇完整的串联起了种养、加工、展销、出海全产业链。下一步，海口也将持续的完善品牌准入溯源标准，丰富农旅融合的场景，稳步推进品牌出海，持续放大公用品牌赋能效应，以品牌强农助力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提质增效，让咱们更多优质的椰城好物香飘四海。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步行走的会更远一些些了啊。首先我们要关注到是一种酸酸的味道，说到这个酸酸的味道，那就是太有我们的海南特色了。也许有很多外地朋友一来打卡了这个酸的味道之后，就会爱不释手，回到家也会反反复复的去回想这股鲜香味儿，它就是糟粕醋。我们关注到是在三亚哈，琼州糟粕醋店当中，外地口音此起彼伏。陕西的游客哈、啊，有游客他舀了一勺汤，然后送入到口中，哎呀，眼前一亮。他说这种感觉就是酸、香、鲜、辣，还有海味在汤底打转。近期在海南自驾黄游的他呢，已经被这个源自于文昌铺前的海南酸汤稳稳的拿捏了。一碗糟粕醋成为了这趟旅途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文昌铺前渔港挑担叫卖的街边小吃，到覆盖火锅、素食、休闲零食、饮品等等全品类赛道的独特风味，一碗糟粕醋正依托海南多市县差异化的发展，走出了一条原产地、守文化、工业园扩产能、多区域创新发展的特色产业之路。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百年老坛到底守的是什么呢？对于文昌铺前人来说呀，做糟粕醋是代代相传的手艺。有位88岁的阿姐，她在这个59年1959年的时候

时候，嫁到铺前的时候，婆婆就在做糟粕醋，会酿酒就会做醋，地瓜和米饭煮熟，放凉，然后拌上酒饼，躺饭三天再封坛，发酵20天，蒸馏后剩料放一碗，兑水并加入辣椒和盐，便是最早的那一口酸辣。百年传承至今啊，铺前多设老店仍然是坚守这种纯手工的古法做醋。铺前镇至今仍是糟粕醋最为密集的消费场域，这口酸汤早已经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吸引全国游客前来打卡，产品销往海外10余国。根据数据的显示呢，文昌现有的糟粕醋餐饮店98家，生产企业10余家，以铺前镇为核心形成了产业集聚带和这个汇聚林花、三婆、永芳等等16家本土核心品牌。糟粕醋的魂不止于历史，更在于它与这座城市最为前沿的脉动同频共振。2024年，糟粕醋这个制作技艺入选了文昌市级非遗名录，目前呢也在推进省级申报当中。然后在2025年的10月，文昌市糟粕醋协会也成立了，标志着产业从散户经营迈向集群发展。2026年的2月，投资约3000万元的铺前三婆糟粕醋文化馆在木兰湾片区开启了试营业，也成为环岛旅游公路上的文化新地标。然后包括你看2026年的6月呀，酷游海南文昌无醋不精彩体验季也是启幕了，摆桌的这个村宴，千人同席，10家文昌本地糟粕醋品牌分别搭档一项文化的这个非遗传承，让吃醋成为了一种文化的盛宴。如果说文昌守住糟粕醋产业发展的文化叙事啊，那么定安则在拼命长出产业规模。糟粕醋走红之后，文昌铺前呢受限于传统手工制作，市场需求倒逼企业寻找工业化出路。定安并非是糟粕醋的原产地，却抓住了市场需求，爆发于手工产能瓶颈之间的窗口期。在定安县的支持之下，这个铺前三婆将一期工厂建在了雷鸣镇，正式开启工业化的进程。来自贵州的酸汤龙头也迅速的入局，从选址定安塔林工业园到投产只花了半年多的时间。贵州玉梦集团的负责人也说到，说新投产的工厂呢，年产糟粕醋产品5000吨，主要是生产瓶装和这种袋装的浓缩型，市场反馈是超出了预期啊，供不应求。定安能够承接产业的转移，核心依托塔林工业园数十年的积累。该园区1993年启动建设，2023年升格成为省级的产业园，是海南唯一获批创建的100亿级热带食品加工产业集群，集聚食品加工及配套的企业67家，为糟粕醋呢提供了工业化所需的配套、土地和政策空间。在2025年，全县糟粕醋年产量超4000吨，产值约4000万元，均居全省的前列，产品远销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10余国，全年出口超100吨，出口额300万元。那么随着像铺前三婆二期贵州玉梦项目建成投产，定安糟粕醋年产能够预计跃升到50000吨以上，有望在产值和产量上冲刺全省首位。具想象力的是产品的突破，糟粕醋产品呢，它的边界极宽，可以开发像薯条啊、饼干、卤味凤爪，还有海鲜腌制等等休闲零食。目
前铺前三普标准化底料已经是全面的进驻全国商超和零食的这个渠道当中，而贵州玉梦同步研发的这个饮品啊，还有就是

所鲜的原粉等盐山市产品也是在不断的丰富矩阵当中，产品爬坡、产能爬坡、成本优化、品类拓展同步推进，定安正在积累一种难以忽视的规模势能。而根据这个餐饮酸味趋势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消费者风味偏好的前三位是鲜辣酸。哎呀，这个糟粕醋凭借酒糟自然发酵带来的柔和酸香，这种复合的层次呢，兼顾低脂健康的属性，契合当下的饮食趋势。除了文昌定安两大核心产区之外，海口、陵水、万宁同步是布局了糟粕醋产业，依托各自的资源禀赋错位发展，构建全域产业的协同体系。海口三亚是海南最活跃的消费市场，敏锐的企业也是已经捕捉到了信号。在全国开出21家直营店的琼州糟粕醋海南酸汤火锅，背后就是海南啊这个年百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这家原本做集采集销初级农产品的企业，如今是躬身入局转型加工生产。

糟粕醋现在越来越受到食客的喜爱哦。可能你刚开始第一口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它的这个口中回甘的鲜甜感，但是越喝真的就会越入迷，然后越吃越会觉得这种酸鲜带劲儿特别的适合在炎热的天气吃上一口。海口头部加工企业海南惠施食品旗下的品牌，这个叫醋里大师，连续多年在消博会上亮相。与其他品牌不同，醋里大师呢主打 B 端商用，供应全岛的高端五星级酒店和商用，得益于在这个餐饮消费热潮和全国清酸辣饮食双口的这种风口双重的加持之下，海南糟粕醋产业呢正在加速地完成从地方的风味符号到规模化特色产业的蜕变。这一碗酸汤能否真正的发酵出一个高质量发展的典型范例，考验的不仅是产能和资本，更是传统和创新、文化与商业的巧妙平衡。

无论是特色的这些鲜果农产品，还是这一碗酸味的酸汤的糟粕醋，其实都是来自于本土的特色风味，借船出海，希望能够来到更多食客朋友的眼前。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感谢有你的锁定，我们下期再会。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Live Radio。

0: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6: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7: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8: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9: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0: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展开，仿佛眼前全是未来，被你伤害是一种绚烂，重叠的伤口最浪漫，不需要药片，只需要时间。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心里。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

0: 写城市长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作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倾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2: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3: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4: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5: 广播连续剧《永怀不忘》第二集。
6: 随着核武器研制步伐加快，我奔波于北京和青海之间。
7: 你经常一走几个月，我不知道你到什么地方去，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
6: 我不说行程，你不问归期，
8: 好像我只是拎包去上班。
7: 眼见你头发白了，人也越来越瘦，我有无数种猜测。
6: 1963年初，我们集结一批科研人员和大学生，去那个遥远的地方。

0: 跟你们说啊，这旮瘩原先叫金银潭，1958年国家征用这个地方建基地，对外称国营221厂。哎，我瞅啊，金银滩的名字都神秘的从地图上消失了。
1: 哎，中了中了，刘东北
0: 啊，
1: 别跟他败火了，都过来，被报名收责，咱头上跟你们说来。
2: 不该说的机密绝对不说，
3: 不该知道的机密绝对不问。
4: 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0: 我也没有妻儿啊。
5: 老张
1: 啊，
5: 外面这风刮的，可真吓人。
1: 哎呀，1959年俺们来建基地的时候，大风把帐篷都刮跑了，俺们就住羊圈、地窝子，还有这个。
0: 老张啊，俺知道您是老前辈，比俺们早来4年，是不？
1: 我没那么老，就比你大4岁，不是3岁半。
0: 哎，王小苏
6: 啊，
0: 你吹什么苏联歌曲啊？
6: 吹苏联歌曲怎么了？
0: 怎么了？苏联人不仗义，俺们上次干的吃苦都是让他们逼的。
6: 苏联人背信弃义是不对，但不妨碍我吹口琴吧，就吹。
0: 什么王耀祖，我看你就是小苏球。
6: 你抢我口琴干什么？还我。
0: 王耀祖啊，我可听说了，北大有个男生到莫斯科大学交换学习，跟一个苏联女生谈对象，叫什么瓦勒尼莎，现在没办法掰了。说的是不是你啊？
6: 你不许说瓦勒尼莎。
0: 就是你，难怪你一路总吹苏联歌。
6: 把口琴还我。
0: 不还。
6: 给我。
1: 好了好了，
7: 中了中了，
8: 长来了，
9: 长来了。

0: 们两个先别吵。啊，坐。我讲个故事啊。二机部九院有个苏联专家，我们私下叫他哑巴和尚，因为问他什么他都不开口。苏联撤退在华专家，临走那天，这个哑巴和尚终于说话了。
1: 他说什么？
0: 他说，离开了我们苏联专家，你们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你们的工厂仪器都会变成一堆废铁。
2: 混蛋，欺人太甚。
3: 就是，
0: 当时我们李觉将军一听啊，拍案而起，这不是逼我们上梁山吗？叫干部集合到会议室，立刻研究研制原子弹事宜。1959年6月，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了研究设备和专家，就连设计图纸也一并带走了。所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代号596，也叫蒸汽弹，就是为了争这口气。
1: 郭院长，我错了。
4: 郭院长，俺也错了。
0: 你们两个都没错。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帮助过我们，但是我们不能有等靠要的依赖思想。求人比登天难，靠人不如靠自己。我希望祖国早日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
5: 松小点了。

0: 同志们辛苦了，首长，
1: 首长，老郭，哎，你没事吧？听说你高反严重啊，挂点滴挂了一夜。我没事，院长。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九院院长李觉将军，坐镇221基地建设。
2: 院长好，
3: 院长好，同志们啊，受苦了。
1: 李将军，
2: 李院长，
3: 我们不苦。
2: 你们先来建设的大军最辛苦，李院长，
3: 喝水。好。哎呀，这么说吧，我们坐窝，你们下蛋，我们尽一切力量建设好基地，做好保障。你们努力加油，让原子弹爆炸成功，好不好？
4: 好，我们一定好好干。
3: 好，
2: 别的就不多说了。 所有科研人员，现在立刻搬走。啊，走！去哪儿？老郭，我把基地仅有的3座楼房都腾出来了，给科研人员住。你们白天上山做实验，晚上回来能够休息的好一点。
1: 哎呀，那怎么行啊？院长，你住哪儿啊？<笑>我让警卫员啊把行李搬来了，
2: 我们住帐篷。 所有干部都住帐篷，啊，将军住帐篷，
3: 是啊，这怎么行？
2: 还有啊，高山缺氧，营养不够，给实验人员每个月补助4斤饼干票。
5: 饼干票还有饼干吃啊？<笑>

0: 哎，这实验工号啊，在高山上，体力消耗大。我们打报告，为实验一线人员每月申请4斤饼干票，每周啊补助1斤。上工号做实验的才有啊，这坐办公室的可没有。
1: 太好了。

0: 老郭呀，
1: 啊，
0: 咱俩住对门，方便。我得跟你说说原子弹雷管安放的结构。我呢，坚持要挂灯笼的结构。
1: 干昌兄，我还是坚持用蜂窝网络结构固定雷管。
0: 哎呀，时间简单，老弟，你那个蜂窝太复杂了。
1: 那就让事实说话。
0: 事实，那是海量的数据。美苏研制核武器，有电子计算机技术快速迭代发展来支撑。哎，我们呢，用几百把算盘，连天带夜，千人大会战。
1: 现在好了，到了221基地，广阔天地，除了算盘，我们还可以采用大量的爆轰实验来验证反推原子弹理论设计正确与否。
0: 看来，我们的蒸汽弹是要爆轰出来的。
1: 走吧，上山，做爆轰实验去。
0: 走。

0: 都店面了啊，都去了没有啊？啊，陈伦
1: 到，
0: 王胜利
2: 到，
0: 李卷儿
3: 到，
0: 小冬梅，小冬梅，哎，小冬梅了，
4: 报告，没见着，昨晚上一晚上都没见着。
0: 哎呀，会不会昨天晚上没有上车？
5: 兴许，昨天傍晚飞沙走石，我们在碉堡里没觉得，可是这七点下了班，一出工号，狂沙打来，眼睁不开，腿走不动，一个个弓腰驼背的，背着风挪动，好不容易才爬到车上。
4: 是啊，路上一片漆黑，五公里路硬是开了三个多小时，我们回宿舍都十一点了。
0: 哎，上车的时候有谁看见小东北了？
5: 风沙太大了，大家都蒙着脸，天又黑，真没注意到他呀。
6: 是啊，
5: 怎么办
7: 啊？哎呀，糟了，小东北是不是被风沙卷走了？
5: 啊，
0: 卷走了，
8: 是不是让风沙给埋上了？
5: 哎呀，他穿这么少，这衣可不得冻坏了呀。
7: 是啊，
0: 老张，怎么了？报告郭院长，早上点名准备出发，小东北不在，我担心啊，他昨天晚上就没有坐上车，
9: 赶紧出发去工号找找。
0: 走，
10: 走，快走，快走，
11: 走走走走走，
12: 啥事？

0: 在补好前面缆车。
1: 哎，同志，你有啥事啊？
2: 同志，我是基地的牧民族吗？这个人你们认识的吗？
0: 哎呀，是小东北。走走走，看看
3: 去，看看去。
4: 走，
0: 看看小东北。
4: 小东北，你怎么样？快快快，拿水壶过来！
1: 来来来，水壶水壶。
4: 喝，慢点慢点。
5: 王院长，老张。
6: 哎呀，卓玛同志，他是我们的技术员，怎么绑起来了？
2: 哎呦，哇，手杖啊！昨天晚上大风刮得很，几只羊跑丢了，我骑马出来找羊，发现这个人连吵架，趴在地铺旁边。

0: 通宵了。
1: 我问他是什么人，做什么的，他什么也不说，
0: 怀疑他是贼，
1: 他就让我把他绑起来，说等你们来了再说。
2: 哎呀，他确实是我们的技术员，
3: 不是吗？
1: 那我苏棒，
0: 请，
1: 古妈妈错，小兄弟，委屈你了，你怎么不早说啊？
4: 都是老张，叫俺们保密，不能透露自己的工作和单位。
3: 哎呀，你个傻小子，这是帮了一夜啊！
5: 来来来，我扶你起来。
4: 哎呀，老张，人家一个女人，不让她绑起来，她不害怕呀？
3: 哎呀，也是也是。我说，卓玛同志啊，
1: 哎，
3: 你是极地伐木队来？
1: 对，我是本地的人，留在极地，伐木队放羊。
4: 哎呀，卓玛姐姐够意思，虽然把我绑起来了，但陪着我在地堡旁边坐了一宿，他把皮大衣给我盖，还给我喝奶茶，怕我睡着了，还不停地给我唱歌。要不是他呀，我估计我早就冻得杠杠硬了。
2: 谢谢你啊，卓玛同志。哎，你是本地人，家也在附近吗？
1: 首长，我家祖祖辈辈都在锦衣南方墓。前几年说国家要在这里建基地干大事情，我们这片草原1000多户牧民没有提任何条件，不到10天时间全部离开家乡，赶车牛羊迁到黄院和钢叉县，最远的去了祁连县托勒木扎。
2: 哎呀，多好的牧民呐，你们是服从国家需要，谢谢你们。
4: 哎，卓玛姐姐，你咋留下来了？
1: 兄弟，我那是刚生了娃娃，基地领导不让走，把我和丈夫留下来了。我也想跟乡亲们一起走啊，后来听我阿姐说，在路上走了2-3个月，下雪了，零下20多度，冷啊，还蛐蛐啊，吃不到牛粪，大家就烧帐篷杆子和马鞍取暖嘛。有几个姐妹在途中还生下了娃娃，她们抱着娃娃继续赶路，说要把锦衣南留给国家。
2: 同志们，你们听到了，当地牧民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呢，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付出。
6: 我们一定要辜负祖国，不辜负人民。
1: 首长，这几年我留在极地放牧，我知道了，你们是在做什么？你们是在给国家生一个比锦妈妈还宝贵的娃娃，有了它，我们中国人的摇杆子就赢了。你们更辛苦，我去找羊了，防务队得给大伙儿多生产牛羊肉，我走了。这
7: 哦，那什么，小东北
4: 啊，
7: 你昨晚怎么没上车呀？
4: 别提了，昨晚出工号的时候啊，狂风暴傻，根本看不见车在哪儿。我当时想叫你们，这一张口灌了一嘴沙子，呛得喊不出来。我呀，就凭着感觉一步步走。哎，不知怎么的，摸了一圈又回到了工号旁。工号的门锁着，我进不去，我就缩到地堡旁边，在地上扒了一个坑，脸朝下趴着。要不是卓玛姐姐，我还以为
8: 见不到你了。
7: 好了，哥们，我们这不是又见了吗？
2: 小苏啊，
7: 哎，
2: 你送小东北回宿舍休息。
4: 郭院长，我不回，我要跟你们一起上班。
2: 哎呀，你嘴唇都发紫了。
4: 不是，我和王小苏有重要的。

0: 事情，对吧，小孙？
1: 对，院长，昨天我和小东北给炸药找到了合适的配比，得趁热打铁做出来，不耽误下一次爆轰试验，不辜负卓玛他们。
0: 嗯，好。爆轰试验就是为了摸清和掌握原子弹的引爆规律。有你们这样的科研队伍，我们一定能早一天放响蒸汽弹。
2: 小孙儿，小孙儿，小孙儿，小孙儿，小孙儿。

0: 随他好了，你洗洗脸吧。脸盆，汪小素的遗体是用洗脸盆搬出来的，都砸碎了。
1: 请进，郭院长，俺们回来了。王小苏的骨灰送到北京了，
2: 院长，我们又带回来了。怎么？
3: 到北京，没有找到他家人。哎呀，俺们到了他家才知道，王小素的父亲是一位服部级的领导。啊，
1: 王小素的妈妈，伤心的躺床上起不来。他父亲跟我们说，
3: 小素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请把他的骨灰埋在
1: 221基地，让他看到胜利的那一天。小苏，我们一定让你看到蘑菇云在基地上空升起。
4: 4、3、2、1，起爆！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枝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

0: 101.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
3: 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4: 弄得卖香，
2: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6: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7: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8: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9: 我回月亮湾去，因为那里有我的根。

0: 请听五集广播连续剧《月亮湾的月亮》第一集。
1: 你别动，你别动，
2: 你管不着。
1: 就你别动，就别动嘛！
2: 去去去，滚一边去！
1: 我打了。
2: 你打，你打，你真的用手打了？
1: 你以为呢？看。百发百中
2: 有苍蝇拍子的您还用手拍，恶心死了你。
1: 来不及嘛，
2: 快洗手去。哦，可能是李仙燕来了，你去开门，我把这只鸡剁完啊。
1: 哎，来了来了。
3: 嗨，杨旺旺。
1: 李仙燕。哎呀呀，同学，哎，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老同学，哎呀，拥抱一下。
3: 哎呀，老同学，好着呢吗？
1: 哎呀，好着呢，好着呢。哎，哎，你这来就来嘛，你还提这么多东西干啥呀？嘿，
3: 这是咱们月亮湾的农家鸡，这是村里老酒坊自酿的山村酒，给你们还带来了村里自家种的土豆子、皮牙子、羊角辣子，还有呢，都在车上呢，我提不动，一会儿你自己去拿。
1: 哎哎哎，好好好。
3: 月亮呢？
1: 哦。他在厨房里剁鸡呢。哎，我们的月亮现在椒麻鸡做的那是得的很，我跟你说。
3: 是吗？
1: 专门给你做个椒麻鸡尝一下啊。
3: 月亮，蓝月亮。
1: 哎哎哎，厨房你就别起了啥，你啥方向做哈啊？喝茶的吗？还是吃水果的吗？你随便哦。
2: 哦哟喂，来就来了啥，喊啥呢？把人都喊咋了？
3: 蓝月亮，哎呦，我的大美人，来来来，抱一个，抱一个。
2: 哎，我手上的油还没有擦干净呢。哎哎哎，你咋越来越嫩了？就像个刚谈恋爱的丫头一样。
3: 哎呦，我哪有你保养的好？我天天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哪有时间保养呢？
1: 哎，李仙燕同志到我们月亮湾村当书记了。
3: 准确的说，是驻村第一书记。
1: 哎呀，这比你在县上当个副局长级别要低吧？
3: 我们县委的副书记都在村上挂职当书记呢。哦，他是副县级村书记，我呢是副科级村书记。
2: 你们的级别我不懂，我还是叫你燕燕。
1: 哎，公开场合要叫李书记，

0: 要维护领导的形象。
1: 就你懂，就你懂，我又不是勺料子。爷爷，你坐下，我马上把菜端上来。
2: 哎呀，你急啥呢？你们城里这个家我还是第一次来，让我先看看不行吗？参观参观你们大豪宅。
1: 说啥呢？我们还没买房子呢，这是租的。
2: 这是你们的卧室。哎呦，你们两个也太邋遢了嘛。
0: 哎呀，昨天啊晚上熬了一晚上的夜，还没来得及收拾呢。哎，看这边是录音室。
2: 这设备挺齐全的。哎，你们花了不少钱吧？
0: 就是，已经投出去200多万了，还有几样设备啊没配齐呢。看，这是我们的编辑制作室。
2: 不错不错，你们工作的地方倒是收拾得整整齐齐、井井有条的。哎，隔音效果怎么样？搞音乐制作的时候不扰民吧？
0: 这房子墙体用的是那种泡沫水泥砌块，不但保暖，隔音效果也很好。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又用了最好的隔音材料。
2: 那就好，那就好。哎，月亮，
1: 嗯，
2: 你刚才说这套房子是租来的？
1: 租对门曹伯伯的，曹伯伯的儿子是经营画廊的，还搞了个艺术经纪公司，有些实力。买了两套房子紧挨着，一套自己住，一套给老爸住。可是曹伯伯不愿意独自一个人住一套房子，就跟儿子住在一起，把他的房子租给了我们。
2: 那你们相处的还不错吧？
1: 挺好的。
0: 曹伯伯啊是个陕西人，农村里来的，现在是月亮的铁杆粉丝。月亮每次做直播啊，曹伯伯一定会准时的到我们家来，当月亮的现场观众。
2: 那我今天来是不是影响你们工作了？
1: 我开播的时间是12:30，没事，还有10分钟时间。
2: 哟，这时间马上到了，我是不是应该回避一下？
1: 我们做的是现场直播，你刚好可以做我们的现场观众。演员，就跟平常先下了片川子一样，你不要紧张。
2: 好。
0: 李大书记天天开会做报告，哪可能紧张呢？来来来来来，我们抓紧时间喝酒。我早就听说咱们村的山村酒越烧越好了。
2: 月亮湾的山村酒正在申报新疆的名优产品，我带来的是刚烧出来的，但是调酒用的可是30年的老酒。来来来，都尝尝来。
0: 等等，月亮，
1: 哎，
0: 你给曹伯伯打个电话，叫他提前过来尝尝咱们老家的山村酒。哎呀，这老爷子听到有好酒一定会嘴都咧到耳朵根上去了。燕燕，你坐下，我来倒酒。
1: 打啥电话呢？我去叫他多省事儿。大美女亲自登门恭请，老爷子的心情一定了咋咧。
0: 好好好。
1: 曹伯伯，火救嘞，今天我家想到带好酒来了。
2: 旺旺，看来你们两个生活的挺滋润的嘛。
0: 月亮从小没心没肺的，不过傻人有傻福，她嫁了我这个好老公嘛。都是我宠着她，让着她。
1: 你说啥呢？说啥呢？你还宠着我，让着我？燕燕，这个梁旺旺为啥小名叫狗娃子？他就是一个狗娃子嘛，是我一直宠着他呢。
2: 哎呀，你们两个从小就喜欢斗嘴，怎么斗到现在还没斗够啊？梁旺旺，你现在可以说实话了，当时你留了一级到我们班上，是不是为了蓝月亮？
0: 这个嘛，

0: 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哎，那个时候一会儿看不见蓝月亮，我上课就没心思嘛。
1: 梁旺旺，你真够酸的。
2: 爷爷，你别听他胡骗的啊，他们家是种瓜的，他还跟着一帮嘎怂跑到学校的瓜地里偷瓜，被看瓜地的大狼猴咬破了狗蛋子，吓得他一个多月没敢来上学，期末考试不及格，就留了一级到咱们班上的。
0: 没在肥沟里头洗过澡，没偷过瓜，偷过果子，没爬过墙，上过树，哎，就没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嘛。哎呀，你这个人。
3: 我来了。
4: 哎，还有我，还有我。
5: 哎，曹伯伯，快来坐下。哟，曹哥。
4: 哎，
5: 今天你有空了？
4: 我想摆脱日常的烦恼，静下心来思考一些问题。哎，听说你家里有好酒，我就陪我爸爸到这里来，我也想找找灵感嘛。啊，
5: 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家乡月亮湾的第一书记李先燕。
4: 哎，李书记好。
1: 你好，你好。
5: 今天他是专程从村里来看望我们的。
3: 哎呀，今天是和领导一块坐着呢。
1: 曹伯伯好。
3: 哎，你好，你好。
1: 哟，曹伯伯，容光焕发，声音听着都那么年轻。
3: 哎呀，唠了唠了。
1: 我今天是利用周末来看望老同学的，就是想见见老同学了。
4: 哎呀，当领导的能挤出时间来看望老同学，实在是难得，难得呀。
1: 我跟月亮和旺旺是同学，虽然不在一个村，但是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
2: 李新燕是我们的班长，从小就是当官的材料。
5: 曹伯伯，这是李新燕带来的酒，是我们村老烧坊用传统工艺和现代技术烧出来的山村酒。我们敬您一杯。
3: 一起喝啊，一起喝啊。
1: 来来，尝尝尝尝。
3: 哎呀，这酒好，好酒。
4: 嗯，我喝遍中国的白酒，这酒的档次能排在中上水平，
5: 好喝。
2: 下面我来敬你们一杯。
4: 嗯。

0: 播时间到了，升堂！
1: 哟，这架势还像模像样的。
0: 那是，我们专业的很。
1: 家人们，大家好，你们看，今天我直播间都来了谁呀？曹伯伯，大家都认识。曹伯伯，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好 ，Hello， 大家好，聊得个太。
1: 这位是曹伯伯的儿子，文艺产业界的曹大新老总。
3: 大家好，谁对艺术品，特别是油画感兴趣？另外，谁想做影视剧，来找我。
1: 这一位大美女，你们能猜得出来她是做什么的吗？先给家人们留个悬念，只告诉大家，她呀叫李仙燕，是从我们那个小山村来看我们的。仙燕，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中午好。
1: 我今天要给家人们唱一首新歌，这是我跟梁旺旺这几天刚刚创作出来的，还没有定稿呢。我唱完了，家人们给我指导指导，怎么着唱得更好呢？现在我开始唱喽，旺旺，吉他伴奏。
0: OK, care.

0: 我唱完了，请家人们指导。
1: 好，
2: 唱得好，
3: 这讲得很亲切呀。
4: 我也来说两句。我来自月亮姐姐的家乡，那是天山北坡丘陵地带一个十分美丽的村庄，欢迎大家到我们月亮湾来旅游。我们月亮湾出产的山村酒，闻着就令你陶醉。我们月亮湾出产的农家鸡，无论春夏秋冬，都是在树上睡觉的。我们的羊角辣子是甜的，越嚼越香。我们的紫皮小土豆，
1: 李大书记，时间到了，时间已经到了。
0: 李仙燕同志，你也太会利用机会了，就这么一会儿，你都来蹭我的流量。
4: 是你让我露脸的。让我看看现在直播间的人数多少了。哎呦喂，月亮，34万多了。
1: 看这条评论。
5: 月亮姐姐的新歌很好听，有乡土味，勾起人们的乡愁。可惜的是，末尾那个宣传旅游的广告就像百灵鸟，还没唱完就挤进来个麻雀在争嘴，感到很不舒服。
4: 把我说成乱叫唤的麻雀了。
0: 其实我觉得粉丝们的感觉一定要尊重，咱们就是做直播带货，做直播宣传，也一定要让粉丝们感到舒服，感到爱听爱看。
6: 哎，我就不喜欢那是直通通硬邦邦的话，我喜欢那个话说的艺术一些的。哦，
4: 月亮，你们现在在直播行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你们已经是专家了，我这次来就是想请你们回去的。
1: 啥？叫我们回村里面去？爷爷，啥意思嘛？
4: 村里边已经没有年轻人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模式，生产成本高，产量低，种地还要赔钱，农民把承包的土地都流转给合作社了，大家都在城里买房子，天气一冷，身体不舒服了，都住进城里去了，农村已经成了可有可无的地方了。
6: 哎呀，我们那当然也是个样子的，所以我就到这儿来了嘛。
1: 那你还叫我们回村干啥去了？
4: 中国是一。

0: 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是中国的特色，但是现在在我们眼前正在发生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正在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集约化的现代化的大农业
1: 啊。嗯，这标志着中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大转型，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0: 没错，曹总，你总结得很好。哎，你也在关注社会问题吗？
1: 是啊，我是个生意人，但是做生意必须要了解社会，不懂社会要亏本的。
0: 是啊，
2: 你们感兴趣的不是我们的行当，我们就是个自谋生路的，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赚钱养活自己。
0: 旺旺，我正是要给你们指出一条赚钱的光明大道。
3: 此话当真？
0: 千真万确。来来来，咱们边喝边聊，来，先喝一个。
2: 来来来，
4: 我喝。
0: 虽然农村空心了，但是农村的潜力还是巨大的，比如生态产业，比如农区畜牧业、绿色养殖业，比如休闲旅游产业，比如康养产业等等等等，所以中央提出要进行乡村振兴啊。
2: 我们就是个音乐视频制作人，那些我们不懂，也参与不进去啊。
0: 谁说的？乡村振兴中还有一个内容，这往往啊被人们忽视了，这就是文化产业。
2: 这农村都没有人了，哪还有文化呀？
0: 你想想，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哪里？
4: 当然是在农村嘛。以前就没有啥城市，那些个叫城市的地方，哎呀，其实也就是个大农村。
0: 所以呀，农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现在我们好好的努力一把，把这个根留住。旺旺，这是一个多大的市场啊，这难道跟你们没有关系吗？
2: 这，
1: 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李书记的话使我眼前一亮啊，我似乎看到了什么机会。
5: 商人就是商人，跟我们想的就是不一样。
1: 这
2: 我想的是回到农村去搞文化创业，很难很难。
0: 你们从农村出来一无所有，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挣扎，终于打拼出来了，现在小有成就了，不难吗？
2: 当然很难啊。
0: 是难，但是你们不畏艰难，勇于拼搏，坚韧不拔，我看中的就是你们的这种精神和作为，所以我才来找你们的。
2: 你觉得我会回去是吗？
0: 乡村振兴靠什么来振兴啊？当然是靠人来振兴啊。咱们月亮湾太缺年轻人了，最缺的就是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才。旺旺，你应该回去。
2: 不，我不回去。
0: 你会回去的。
2: 我不回去。

0: 仨精唱俩，这大应该有个音箫，哐！哎哎，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1: 爸，我陪你喝。这么好的酒，不喝白不喝。
2: 月亮，你咋一直不说话？你是咋想的？
3: 我回去。
0: 啥？
4: 你说啥？
3: 我回月亮湾去。
4: 你熟了吗？你没有喝多吧，月亮？
3: 我回月亮湾去。
4: 为啥？为啥？为啥？
3: 因为我要回到月亮湾去。因为那里。
5: 北京时间21点整。
6: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

0: 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金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

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I need you, baby.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

0: 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枝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

0: 生组织成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

0: 征服了我。
1: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2: 哇，这边好美！
1: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3: The music is coming。
1: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

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你背影在神武里冰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花，孤单地喧闹都是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

0: 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16: 邺城西迎天下客，紫茅热土相遇，阳光沙滩新鲜空。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